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佑谦，我持续陪着你。呵，你哋得为的早总，一切安全，注意东西小心，南不得哭哈，天气我浪不干热呵哈，大家十十八号的情形。来，保证看到的台南的阴空的当街高路331号加工，原来是苏国的家。好，台南的永康区东桥五路331号，这里有事故。来，地国的一号北上接近的点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线，好，小客车停空的家。好，国道一号北上接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小客车的停放。来，一个五的台南省化的兴隆路23号进景公无事故，台南的善化区兴隆路23号，这里有事故。来，国道一号北上九如到点金系统，目前我那祈求车真多，还是车多多。来，一个五台南市永康的永大路3段和龙埔街加工无事故。好，永康的永大路3段跟龙埔街，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来，其他看起来一个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啊，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伫国道、伫省道哈，经过任何分界南地区路况的补充，会记住啦，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好，0800-000123-0000-123。路况会记住，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好情况喽。

好，时间早上的八点过十一分了吼。好，你哋都为啲早从一起安全弄注意小心。路况目前在关心台南永康东桥五路331号这里，好，公务事故，好，有事故的情形哦。来，国道一号北上九如到顶金系统持续的车多，国道一号北上九如到顶金系统持续拢是车真多的情形。来，台南的神华的兴隆路23号进行，讲原来是事故的车。进行伫国道一号北上363.8，接近着顶金系统两台车客车对拢，占用着内线车道。好，一个有。伫国道一号北上，接近着顶金系统辅助车道内线吼，小客车停放伫遮，提醒着朋友注意。伫永康、伫永大路三段两部计车讲有事故的情形，提醒着朋友好小心留意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啊？好，再告诉警广了。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啊，路况会记接到三工提供补充，尽管感谢你。

0: 好，8:16了，我们继续要关心嘉义县地区的路况。好，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林玉堂副队长。副队长早安。
1: 是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目前本辖新港乡那个中庄永路宫往新港国中的产业道路有 A2 车祸两辆车辆，然后另外在本辖的民雄金世界出口平交道附近也有 A2 车祸请驾驶人经过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道车辆的速度，小心驾驶还有最近温馨提醒来说，近日的天气不稳，会有常下雨的状况山区会有落石的情形，请听众朋友大雨避免再上山。另外提醒开车时如遇大雨，可适时开启雾灯或危险警示灯，提醒其他驾驶人自己车辆的存在，避免发生事故。机车骑士的部分，因为机车的稳定性较差，遇到下雨时一定要放慢速度，避免发生打滑情形。穿着雨衣时也建议选择两件式及颜色较亮的，提升安全。最后再提醒那个本辖嘉义高铁站，因为本周是周五那个明天就放假了，周边会有违规停车科技执法。宝铁五路黄线路段为临停载客区，要载客的车辆可以在3分钟之内临停。如果候客时间较长的时候，请将车辆驶往两侧停车场等候。

0: 停车场有提供30分钟内免费停车服务，免费停车期间可直接驶出停车场，无需缴费。提醒有候客需求的车辆可多加利用，避免因临停时间过长而遭到举发。以上是今天的交通资讯，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
0: 谢
1: 谢咱们林玉堂副队长的提醒，然后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早上的8:18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接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小客车的停放。好，拢麻烦朋友注意小心细节了。路况啊，请继续到三工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与我同行地方事，谢征桃大代志。

好，8:19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录入况吗？也就麻烦朋友好、哦、再告诉秦广。0800-000-123 0800-123 好，老方的补充，来继续咱讲到地方事，咱讲到台南的地方事。好，我们说到这几天开始，那么的天气，下雨。好、哦，南部地区是比较重要的哈、哦，也下雨了哈、哦，也下雨了。刚不讲华裔哈，很高兴哈、哦，真的是虽然下雨挺麻烦不方便。但是为了真的要有水哈，嘛是爱落雨哈，不落雨真正无法度嘞。好，看一看说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西南风增强啊。那么从昨天台南地区呀、啊、就有陆续下雨，好，有时候觉得还下得不小，但是雨势说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我们关心的台南地区的水库曾文、南化、乌山头，哦，在水口讲日水量拢无济，进账不多。好，所以对水情的挹注真的是有限啊。来，那么昨天下午为止啊，曾文水库的集水区累计雨量只有9.1毫米啊，乌山头累计只有12.1毫米。南化水库稍多一点点，累计雨量37.3毫米。南水分署表示，目前降雨对水情的帮助、哦、真的有限，所以真的还是要看看后续降雨的状况观察了。那么另外在越狱饮水方面、啊、因为甲仙堰的流量有提升，那么旗山溪的水系农业用水受到降雨的挹注，降低了川流取水。好，那么甲仙堰的饮水量从 0.12 每秒立方公尺提升到 6.92， 后续呢将持续看流量来加强饮水。南水署来表示说，近期的降雨形态呢比较不适合进行人工增雨，好，不适合。好，那么所以呢会持续配合人工增雨的团队来守护着看着、如果真的有适当时机的时候会马上立刻、来施作。好，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目前曾文水库的水位 192.68 公尺，蓄水率好，抽、哦、水率只有9.37%。好，有效的蓄水量只有增加26万立方公尺。乌山头的水库水位是 47.1%。

一二公尺。好，抽水率呢来到15.08%，真的也是很少很少。好，那么来看到的这个两个水库的合计啊，大概的只剩下5405万立方公尺。南化水库的水位呢是161.96公尺，抽水率啊，共来到20.78%。好，所以真的也不高。真的都不高。好，所以呢可以说是合计蓄水量哈，百年大旱以来说也是最低的一个情况，这是继2021年百年大旱以来说是最低的哈。水情真的好，人就欢乐就欢乐哈，无水是要安怎，拢爱靠天公伯啊，你带咱到三江拜托节哈，落寡水，尤其落寡山区。好，所以呢我们希望啊，大家还是要这个节约用水，好，节约用水很重要的哈，这个因为这个水真的还不是挺够的。好，用水的时阵，请你拢注意，这水啊是很重要，哈，很重要的这个情形。好，早上的8:24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路况呢就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好，早上的8:25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6.8靠近的冈山地磅，小货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内侧外侧路肩。好，提醒朋友请注意。好，高德一和北雄346.8，我记得工商地磅站等待车开车对动占用的来外线，车道路径提醒的朋友注意小心，路况继续提供。好，我们来听一首叶寇带来翻唱的这首歌《江水向东流》。好，这个水希望都流到水库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旗下一架波音787客机的前起落架在法兰克福机场的登机门处意外塌陷，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故发生时乘客尚未登机。另外，克罗埃西亚一架小型飞机今天在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一座机场附近坠毁，造成四人死亡，死者均为奥地利籍。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的关税。行政院昨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资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3: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2: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涉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1月将她逮捕，历经1年多行政协调以及司法程序，昨天将她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介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拘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

0: 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1: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往台湾，唯在遣台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乔安在美英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乔安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防疫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0: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允晨报道。
3: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4: 我们立即暂停了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3: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尽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精彩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来，时间来到再时八点过三十八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再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直播现场时间，有请空中继续陪伴你的。来，落雨天哦，现在是伫外口扫爽的朋友，你得爱一切注意，爱小心，爱设计好这个天气。好，落风咱就先来关心。目前伫高德一河北上过南麻溪到工商地磅站车真多，高德一河北上过南麻溪到工商地磅站车真多。伫台南的仁德区文田路一段105号车有事故，仁德区文田路一段105号车原来是事故。伫高德一河北上304过摩托交流道讲有铁片掉落来。好，高德一河北上伫304过摩托交流道有铁片，一个伫台南的归仁区高发二路归仁五路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好，台南的归仁高发二路含归仁五路交叉口，讲原来是有事故伫遮。来，高德一河进前北上九如到鼎金系统目前拢车真侪，都是车多多。任何偶像的路况随时啊，到三间补充提供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会记接路况啊，继续到三间补充提供，感谢你。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好，来讲到健康的议题，好，咱今仔日要讲到走路、走路，好，大家拢会要行，大家拢在行，行多、行少。好，那么讲有的人吼，讲每天行超过着一万步，吼，既然讲脚踏乌退化，好，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形啊？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讲一寡中辈时段吼，讲每天会拢尽量在行路，好，走一万步啊，好。你有走到一万步吗？好，好，就是说走到一万步不健康，造成的脚头乌，好，膝盖的退化。好，我们的福建科医师来说，问题不一定是出在走路本身哦。好，不是哦，五十岁了后常常看到的健走，好，健走的一些陷阱可能不注意到。什么样的陷阱？包括到说鞋子老化，脚步太过大，缺乏到暖身运动，只有怕病路，无做到肌力训练，姿势不良和过度运动等等的一些陷阱。所以呢，他说上界危险的往往就是说过度来运动。好，我们都知道啦，走路运动嘛，这是上界普遍上界简单的一种运动方式。那么有当时发现讲家己愈运动，就是愈无法度行。哦，通常哦，有的人拢是固定行路，真自律。哦，手机啊，步数每天吼、哦、破万步，吼、哦、破万的。那么就是有当时讲卡塔乌开始安尼卡卡，吼、哦、卡卡的。有当时的楼梯可能的无加偌舒适，腰酸的时间也愈来愈长。大部分人甚至怀疑原因是出自老化、老化。来，咱的福建科医师的有一挂方式，好、哦，伊讲有一挂地雷，好、哦、有地雷啊，和民众来参考啊，避免咱的脚头乌退化。哦，讲有一挂陷阱，比如讲鞋啊老化，鞋啊老啊，讲你个咧穿。有的人讲一冬啊，只换一届鞋啊。有没有可能啊？来，甚至是下底无甲平平平，阁继续穿，但是真正影响关节保护力的是咱鞋啊当中，

一些避震结构拼当的这个结果，外观看起来那时候还不错，还蛮好的，可是啊，它的吸震能力吸引的这个能力可能已经大把下降大把下降，随着年龄增加，那么咱卡底的脂肪垫脂肪垫会变薄，好，足弓会有变化。那些鞋啊，无对咧，换新换新，每一步一行，冲击拢可能直接影响到咱的脚头乌。来，第二个陷阱是啥物货呢？就是讲脚步小过大，颠倒上脚头乌。每只人认为讲吼，这个大步大步行，跨大步比较靠运动的效果啦。但是呢，当咱的这个脚掌心哈落伫身体的这个重心之前，吼上过横的时阵，吼脚头乌必须爱来承担着搁较侪吼这个刹车的这个力量。刹车的力量，那么长期下来冲击力会直接弄到我们的髋关骨，我们的髌骨、软骨、半月板，建议脚步落地时比较轻一点，脚步比较低一点，不能让我们的脚头每一步都在帮你来动车，不是帮你都在刹车的一个情形。那么陷阱第三，没有暖身没活动节的直接走真紧快走，很多人出门就开始加快速度希望提高到运动的效率，但是我们的关节关节液需要重新的分布，我们的肌肉也需要时间活化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再来就是说每天固定可能用会走到河堤啦、公园的步道啦，看起来是规律，但是现实情况当中你以往要面对到楼梯啦、关节落差啦，以及有当时落雨这样滚溜滚溜的这个地面，那是长期缺欠到平衡的能力的训练，我们的大脑啦、肌肉协调的能力可能会渐渐退化，未来跌倒的风险说颠倒会增加。好，时间早上的8:45了齁，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感谢你。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来八点过47分，罗凤提醒着台南永康伫四维街平交道附近，讲原来是有事故伫遮哦。来，一个五块的国道八号往西8:30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换线有空棚伸缩缝的更新。好，天气的朋友注意小

请罗宏继续提供了。好，歇困一下，咱先讲到这。好，来听一首歌曲。好，这首歌就是唐丽、袁小迪所演唱的《金瓜对笑》。

来，时间来到八点过五十二分了哈。好，你哋都有在收藏，一切安全，注意注意，小心细节啊。在八十六线往西，伫今条系统全国一南下宽道上，两台小客车事故，讲路面有碎玻璃，好有碎玻璃哦。来嘉义的民雄，伫建国路二段五凤技术行业家讲有事故，哈，有事故的这个情形。来，一个有伫国道一号南下266过嘉义交流道外线有报告说啊，讲三台车跌着碰链去哦，停伫路边哦，拜托朋友注意注意，小心个细节之类吼。来，一个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吗？随时啊，可以接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好，我们刚健康的单元来说到了这个走路哈、哦，膝盖的退化的问题。好，有一挂限制哈，再一改，再继续来提醒的朋友。好、哦，讲这个咱的肌肉是关节上重要的保护系统，那是大腿含咱的这个臀部的肌力哈、哦、不足的时候，咱的卡塔乌的爱心脏身体重量含强肌的这个力量。好，坐姿抬腿啦，好，靠墙深蹲，好，这东西是一种简单的训练哦，会帮助减轻的关节的负担嘛。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吼，有的中辈时代走路的时阵。

总是会拢看地涂骹，好盯着地面，诶，欢乐也跋倒啦吼。事实上，长期抌头容易造成的头部往头前安尼抌落来，好头部往前倾。好，我们的肩颈呢，会比较卡定或僵硬，腰酸背痛。那么维持着额头向前看，好、哦，主人，好、哦，咱的手，好、哦，这个前后摆动比较有帮助我们身体的平衡。好，接下来就是讲，上届常常看到的分享的错误，就是讲身体也已经有疼痛，依然坚持都讲得爱每天走路。好、哦，咱的软骨啦，无参照肌肉，一旦快速修复。除了有适当的刺激，嘛爱需要恢复时间呐。那是咱的关节持续吼，安尼无甲偌好，你个无要休困，颠倒可能加速着磨损哦。好，那么医师讲吼，健走最大的价值哦，唔是讲你追求每天爱行一万步，重要的是爱建立着正确的运动习惯，好家己伫十档、二十档了后，游玩会当自在行。爬楼梯就楼梯啊，才能享受健康以及独立的生活、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情形呢、哦、提起到我们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注意到、哦、让大家参考一下，思索一下这样的一个讯息咯。来，我们来听白冰冰的这首新歌《无题无题》。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6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传动轴掉在外线车道，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另外造成有三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03.5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5.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步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还有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0.7公里，在芦竹交流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路面还有碎玻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好，时间早上的9:04，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这晚人在哪位的早上，我靠，是不是如果落雨吼，随时要小心洗衣啊。好，路况呢，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4段730号中油加油站，这里好有事故。台南的中西区民权路4段730号，好，这里加油站这里呢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国道8号台南支线往西10.7，靠近了新市交流道，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减速车道。好，这是高德贝河台南支线往西的方向10.7公里，我近的新市交流道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着外线以及减速车道，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注意注意，小心爱细致一下哦。好，那么任何一个有后续落风，随时啊，一个接到三工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0800000123的路况。好，记得哦，再告诉景广。好，行经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94.7。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9:07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就告诉警广，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好，路况持续来提供。好，礼拜五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原本要进行最真情的单元，那么今天呢，我们稍微调动了一下。好，好，我们先把现在要进行的最真情的单元调到后半小时。好，我们先把后半小时的记者会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好，今天咱们的记者会呢，好，我们呢要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好，谁要来跟我们做分享呢？我们要邀请的，这是台湾职业健康护理学会的理事长，好，也是国民健康署南区健康职场的推动中心。好，请谁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先请他问候大家，自我介绍咯，来。
1: OK， 好，大家好，我是台湾职业健康护理学会的理事长，我姓陈，我叫陈美满，然后祝福秦广的伙伴们大家早。
0: 是，好，我们的理事长，我们要来说到了哈，总是呢健康是很重要的哈，要打造这个健康的劳动力哈，那么职场的健康也是很重要哈，因为觉得现在人越来越重视健康，然后呢可是有很多时间都在工作呢，所以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工作这个压力又这么大，那到底呢工作哦，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哦，时间又那么长啊，可是会不会影响到健康，跟健康有没有什么一些冲突，其实有很多人其实会担心耶，都会觉得说工作会不会太多太劳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议题嘞，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尤其是职场的健康促进，我们理事长赶快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喽。
1: 好的，好的 ，OK， 好。那我想大概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现在大家很多时间都会放在工作，而且现在大家的步调越来越快，
0: 对。
1: 是，其实很多的健康问题呢，大概都会跟你的工作形态有关系啦，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0: 工作时间，
1: 比如说现在大家的状况，比如说在警广收听警广的伙伴们，可能也许正在行进当中，
0: 对，
1: 其实坐在这车上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0: 对，
1: 那久坐的人，还有像办公室的人啊，那交通上面的问题也给你压力，办公室也有压力。另外呢、
0: 啊、
1: 现在很多工作还会有轮班啦，睡眠不足啊，
0: 对，
1: 长时间工作，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健康啊。
0: 是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平常这个白天工作好，可是有时候如果做不完工作，有时候就会带回家做，所以有时候回家也在工作呢、对不对？
1: 是啊，对啊，对啊，这是一个大概现在的社会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一些困境跟难题啦。
0: 嗯，
1: 那大家都跟着那一个时钟的步调这样子转啊转啊转啊，那有一些的考绩的绩效在后面嘛。
0: 嗯，
1: 那我想如果职场可以考量到说，哎，我们现在呢又加上台湾现在开始进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啦，
0: 是啊，
1: 那其实在很多的事业单位都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大家年龄会越来越高，
0: 对，
1: 而刚刚提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0: 对，
1: 慢性病其实也越来越多啦，
0: 是，
1: 所以我们要顾健康呢，如果可以在你边工作的时候也能够同样好好照顾健康，你才能够有所谓的一个健康工作，拥有快乐的生活，
0: 对，
1: 当然啦，到后面呢整个家庭才会幸福又美满嘛，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哦、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健康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这会不会有一些企业啦公司行号也会发现到这个健康还是挺重要的、哦、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职场呢也会开始慢慢去注意到，嗯，他们也开始都能够了解到在一些全球的永续经营的概念之下啦，大概都还蛮认同职场呢，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把健康促进做好了，不仅是照顾了员工，也同样是在保护我们企业未来在一些人力资本啊，我们就可以开始好好做维护。所以，嗯，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哎，下班大家都很累，
0: 嗯，
1: 有时候我们可能必须要想到了，健康不是下班之后才开始，健康应该是你无时无刻都在进行。
0: 对，
1: 那有可能我就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累积我的健康啦、
0: uh-huh.
1: 也就是说可以做一些职场的一些健康促进，那对企业对每一个工作者都会有好处哦。
0: 是，好，哎，所以呢这个职场当中哦，其实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些健康的问题就会产生的情形，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有哦，因为职场上面大概都会有一些很多健康上的问题啦，那我们就这几年 在有关于我们健康署其实也都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健康职场。
0: 嗯，
1: 那不管是在北区啦、中区啦或南区的伙伴们呢，我们大概也都一起在努力的去想要推动职场的一些健康促进。
0: 对，
1: 那同样也发现职场现在有时候会有几个问题其实越来越明显。
0: 哦，
1: 也就是说刚刚提到的，我们进入超高龄社会，觉得慢性病好像都放在中高龄。
0: 对，
1: 不是哦，我们发现慢性病已经开始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
0: 哦，
1: 其实我们有很多30、40岁的年轻人啊，对不起哦，我们会说这叫做年轻人哦。
0: uh-huh.
1: 因为现在是超高龄了，我们大概年纪都会拉得越来越高。
0: 嗯、uh-huh.
1: 那所以30、40岁其实还算是年轻人啦。
0: 啊、uh-huh.
1: 可是呢，血压高的人多了，有时候血糖异常的状况也多。
0: 嗯、uh-huh.
1: 那甚至于肥胖的问题，其实这个大概是一个整个社会啊，整个全球的趋势脉络。但很多人自己这样子的三高的状况自己不清楚、
0: 嗯、
1: 也就是慢性病都有点年轻化、
0: 哦、
1: 那对，另外还有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其实心理压力跟睡眠问题大概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很频繁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有一些轮班工作啦、
0: 嗯、
1: 责任压力大的人啊，
0: 对，
1: 他长期非常的疲惫，这种问题其实也很普遍。
0: 哦，
1: 那我想在听尽管的伙伴们自己应该心有戚戚焉。
0: 那
1: 另外还有一个呢，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说呢，听尽管的朋友可能有一大堆人呢，可能也会面临到久坐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其实有一些科技业，甚至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作业的形式跟样态，
0: 嗯，
1: 它可能让你都是坐着来执行你的工作业务，
0: 是。
1: 所以久坐其实现在也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0: 嗯、
1: 甚至有人会觉得久坐的议题跟你抽烟是一样的，危害你的健康呢。
0: 哦，
1: 所以这当中我们大概就有很多在职场上，你可以想办法透过职场的作为来做一些改变的，比如说，哎，在职场上面啦，可以。工作一段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定一定的时间闹钟，告诉大家可以起身做运动，或者把你的会议改成用走路的方式当中来进行。
0: 嗯，
1: 职场上面也可以帮忙去进行吃的，还有血压的管理，给予一些好的心理支持，甚至于可以帮忙做一些有关于疲劳跟睡眠的管理。
0: 是，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如果真的是就一直坐也不行，就等于是说可能半个小时可能你就要起身来动一下，不要就一直持续一直坐下去，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如果可以透过职场有一定的规划跟方针来去做执行的话，那我想有人带着目标一起来执行一些健康的行为的改变，那我想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让整个企业啦、整个事业单位啦、整个工作的环境啦，大家对于健康的想法，还有呢，对于一些健康的做法，都会有一些精进的时候，把你的工作环境打造成是一个营树健康的环境。那我想这样子的话，会对于工作维持健康就会相对的一个非常的容易。
0: 是，好，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就觉得这一个要特别注意到要留意到的一个地方。好，那么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请理事长先线上稍待，我要提醒路况再回来现场咯。
1: 好的，
0: 来，9:17了，目前的路况讯息我们看一下。好，在国道一号北上 291.2 靠近新营交流道路间故障车有放三角锥，人站在护栏外。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91.2挖进的新营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有放到三角锥，人站在护栏外。来，还有国道北河台南基山往西10.7挖进的新市交流道有小客车大货车对撞，占用着外线以及减速车道的情形。好，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拜托拜托注意小心驾驶，尤其落雨天，好，请你要特别特别的当心了哦。好，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行广了，也谢谢。

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好的，今天在这个阶段单元当中，我们进行记者会，要来邀请的是咱们的国民健康署的南区健康职场推动中心的理事长陈美满理事长，跟大家来说一说，好，职场上好跟健康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少。好，那么有时候我们说到这些企业啦、大公司啦，或是小公司啦，好，可能有时候人力现在都没有那么多，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所以这样要推动比如说健康的议题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不方便或是困难的地方啊？
1: 对，没错哈。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台湾我们的中小企业银行是我们台湾最大最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所有的小螺丝钉，因为每个螺丝钉都把自己顾得很好的时候，台湾的社会啦，才有可能造就了，也许看到很多的大企业。那大企业呢，已经开始在推动关心健康议题，但是中小企业呢，同样不能够被忽视啊，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所以其实政府现在也很注意到这一部分的问题。那像国民健康署，我们在北中南都有刚刚提到的健康职场的推动中心。那以南区来讲，我们大概也可以去提供我们的事业单位啊，有些的咨询到，甚至有些资源的媒合，也可以给予像刚刚提到的不同的小创意、小方案，来让大家体验健康。所以很多的企业搞不好会认为说，我们是不是得要花好多钱我才能做职场的一些健康促进呢？其实不是哦，其实这些都可以非常简单，比如无烟的环境啦，怎么样子好好喝水啦，怎么样子给员工一些必要的关怀啦，我想这一些甚至于透过最简单的健康检查的一个后续的追踪，这些都很重要。那如果希望可以做更多，现在国民健康署也都有一些健康促进的一个推动职场啦，甚至于有一些绩优职场的表现啦，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小企业这样子的一个职场健康奖的规划，希望带着我们的事业单位一起往健康的职场的方向来迈进。所以我们也非常乐意可以提供我们线上的所有的伙伴朋友们，如果您的工作场域上面有这部分的需求，都可以跟推动中心提出申请，我们也很乐意一起跟您好好去探讨如何照顾健康，如何让大家可以有更快乐的工作环境。
0: 是，好，所以呢，大家还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环，健康是重要的，所以才能够身体健康，才可以有继续的工作的机会下去哈。这样子的话，对个人对公司来说，真的都是一个双赢的这个局面嘛哦。好，那最后啊，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跟企业呢？要来提醒的，来分享的。
1: OK， 好哦，最后大概很想要分享一句话，就像主持人所提醒的，其实得要有健康的员工，才会有健康的企业，而有健康的企业，我们才会有健康的社会以及国家的一个永续发展。那现在企业虽然会有可能面临缺工啦、高龄啦、人才流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有健康的一个支持的文化环境。那我想要提醒的是，职场健康。

0: 促进不会是一个很短期的活动啦，它会是一种重视人、照顾人的一个经营理念，那可以让企业可以永续，让健康可以变成我们每个人甚至于每一个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我想也很鼓励我们南部的听众，如果您有需要，可以跟南区健康职场推动中心提出一些辅导的申请，我想我们会很努力的也一起跟大家往健康职场的行列迈进。因为当企业开始照顾员工健康的时候，最后所改变的不单单只是健康哦，而是整个组织、整个文化、整个氛围，我们都会一起变健康。
1: 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哦。好，接着节目也让大家知道好这样的一个讯息了哈。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的陈美满理事长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跟提醒喽。好，理事长谢谢你，我们期待有机会继续跟分享了，拜拜，
0: 拜拜。
1: 好，时间早上的9:25了 ，Lady 德伟的招总，好，赶快再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好，来再提醒的，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91.2，靠近了新营交流道路间的故障车有放三角锥，人站在护栏外哦，人站在护栏外的情形，麻烦朋友小心了，下雨天开车哦，更加的留意注意哦。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不管显著是你开车，你高德姐提醒的哦。随时落风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给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首歌，张学友的情书。

好，9:29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哦。好，下雨天小心开车，9:30了，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遏制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0,000提高到270,000元，再犯按次加罚180,000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罚则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3: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2: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是俊社报道。
4: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5: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6: 是在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4: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七堵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的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的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0: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1: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会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个窗户旁边对外做求救。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型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新闻员曾新梅。一路开车听天空，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早上的9:3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在外头的走总吗？一切安全，都注意爱小心这一句呀。路况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冈下的冈山交流道内线的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哦。好，车多多，车多多，在排队哦，在排队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路况啊，再记得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我们这个阶段好，原本是上个阶段，好，我们今天对调了一下，在这个阶段要进行的是与我同行最真情，万分感受在心中，分享人生当中喜怒哀乐的心情。好，今天的心情我们要来分享的，我不知道身旁的人尤其男性朋友有没有感觉到呢？好，今天的主题叫做成家男人的幸福。好，收音机旁的你已经成家了吗？还是还没有？好，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心情咯。

我一直以为我这辈子就是单身到底了，和一般多数的男人一样，我也不喜欢被约束，已经习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日子，三天不洗澡都没有人管你，一个人吃饱全家饱，反正穷不过一个月，这样的日子在我30岁生日一过就完全改观了。突然之间领带也打歪了，衬衫也扣不好了，非要那个女人东摸摸西拍拍才能安心的出门。老妈也发现一向邋遢的儿子难得人模人样，回趟家还懂得买他爱吃的柿子饼，不再一进门蒙头睡到要离开，偶尔还肯陪老爸除除草下下棋。单身的男人是体会不出有一个女人在为你等门，等你下班的急迫，急着想回家，急着想再看见早晨上班前倚着门叫你晚上要早点回来的女人。半夜梦醒，一个女人蜷缩在你身边沉沉的睡着，她的一只手或一条腿正横放在你身上，她凌乱的发，半裸的背膀，我痴痴地望着她，幸福的感觉像一座要爆发的火山。不必再吃冰箱里昨天剩下的微波炒饭，也不必给一只只独立的袜子凑对，躺在她的身上看电视，荧幕闪动，她正细心地替你掏耳朵拔白发。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幸福，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一个女人是我的一根肋骨所做的。床角偶尔出现一件蕾丝的内衣，门外整齐摆放的女鞋，浴室里摆着粉红色的牙刷、浴巾和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卫生棉，这些不经意的改变和陈设都让我心中的幸福满意澎湃不已。有的时候竟会无来由地感到害怕，这样的幸福上天会收回去吗？介绍朋友同事，这是我老婆，心中无比的踏实，她的一颦一笑或嗔或娇都牵动着我每一根神经，我想人生这样就是完美无憾啊。原来婚姻可以这么自由无拘无束的爱人，我一直以为我会一辈子单身，现在我终于知道其实我是个100%的居家男人。

好，这就是成家男人的幸福啊。好朋友，听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吗？你成家了没有？好，成家的幸福，这是可能成家的人才会感觉得出来吧。好，不晓得你自己的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好，总希望一切都是很幸福，一切都是很美满的，对不对？好，早上的9:44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在排除的是国八往西10.7靠近的新市交流道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减速的车道。好，目前事故排除掉了，事故排除掉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落空继续到三更提供，感谢你。好，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啊，希望呢，不管有没有成家啦哦，都要幸福。好，幸福在这里，费玉清的歌声。

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000123，来看到的这是在好高雄在南子区军校路往南好海军官校前的路段号志是不亮的，车多多，拥挤的情形哦。好，其他的呢就麻烦朋友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百落空哦，继续来提供。好，幸福在这里，有没有感觉到幸福呢？希望大家寻找幸福都能够如期顺利的好有幸福哦。9:50了，好，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延续幸福一下好了。好好，我们要延续的幸福，我们来听的这是魔幻力量 MP 魔幻力量的歌，我还是爱着你。

好，9:55了哈，你哋都会得操纵，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节了哈。来，那么要够任何季节奥秀诶，落红波枪哦，随时提供。好，台南市东区青年路跟北门路一段的交叉口的事故，提醒您小心了。0800-000-123，告诉警广。继续来听龙千月之首《咪咪啊，且看世界》。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寻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道一号北上匝道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鹿港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引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畅游世界。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台南市东区青年路跟北门路一段的交叉口，好，这里说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啊。好，再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好，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澄清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持续的车多多的情形，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的翠华路出口也都是车多啦。好，都麻烦朋友啊，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吗？来，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落后呢一个机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就是下雨天开车哈，这个时间点，好，大家都请你要特别注意注意哦。好，这个下雨天回家哈，一定爱尽就爱小心爱细心了哈。好，后续的路况啊再告诉情况。好，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路况持续的补充提醒，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一开始送给你雷厉风德意的笑。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10:12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6.3过嘉义交流道，外侧的轮胎皮有人在路肩跟中线车道来回走动，好，捡轮胎皮。好，台南的东区青年路北门路一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哦，好，也是事故在这儿。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那么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会记得随时的路况的补充到三天提供给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来听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来，10:20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266.3，过嘉义交流道外侧的轮胎皮，有人在路肩跟中线车道来回走动，在捡轮胎皮哦。好，提醒您注意了，台南市东区青年路跟北门路一段的交叉口，好，这里也是事故哦。这嘛是事故的情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小心个司机呀。来，一个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会记得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王墨玉的歌曲。好，一路有你陪伴，就像此刻一样。

好，10点26分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3，过了嘉义交流道外侧的轮胎皮，有人在路肩中线来回走动，在捡轮胎皮哦。提醒朋友，好、哦，特别注意小心了。后续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再来听卢广仲的《一路顺风》。

好，10:29了，待会10:30，5分钟的警广新闻之后，再回到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喽。好，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公布毒价查缉成效，今年前五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价，比去年同期增加至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危害发生前便遭第一线员警查获，将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十一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2: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酯分装厂1256处，查获犯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四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武断踹踢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以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4: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保留 Q 弹粘性，高纤稳糖不嗜睡，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魏经理报道。
6: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7: 关田菱角丝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

0: 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1: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经营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三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低气压通过的影响以及锋面接近，天气相当的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目前在桃园、新竹还有南高屏跟台东是大雨特报的状态。那今天午后再加上热力作用的关系，对流发展旺盛，强对流亦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都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会比昨天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比较闷热，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低气压的影响，今天在屏东以及绿岛蓝雨，那在下半天马祖东北风也会增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好，早上的10:37，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节目现场，又先代班陪着你喽。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9.8过了路竹，内侧呢有塑胶管。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7接近了冈山交流道内侧，北定北当，然后要鸭子不动的情形了。好，在高雄的冈山西东路二号前接近开元街，这里也是事故哦。好，麦西苏狗迪家，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留意了，尤其目前下雨天开车，好，要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那么落风啊，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来听，这是黄以玲《爱的才知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

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好，10:45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8过了路竹内侧呢有塑胶管，好，有塑胶管。国道一号南下的347靠近了冈山交流道内侧有鸭子尾丁尾当啊，好啊，尾丁尾当的这个情形，天气就咱的好朋友啊，拜托拜托，请注意注意，小心个司机啦。来，任何一个落风的补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哦，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么路况啊，就记得好、随时再告诉警广。好，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刘德华的歌声《木鱼与金鱼》。

0: 家好，我们是
1: C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10点51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4过南男子交流道内线两部小客车有事故哦。好，公一般上357过南，可以交流到来双能台，却可以加工苏果迪家。好呀，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7，靠近了冈山交流道内侧有鸭子不动了，北丁北当。国道一号南下339.8过了鹿竹内线呢，好，塑胶管在这儿哦。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管。好，下雨天开车，好，可能你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很重要很重要，拜托拜托，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伍思凯的歌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10:58了。路况看到的，这个是在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39.8过路竹内侧的塑胶管，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47靠近了冈山交流道内侧，有鸭子说不动不动了哈，没停没停的这个情形。好，那么再看到是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266.3过了嘉义交流道外侧的轮胎皮，有人在路肩跟中线来回走动，在捡轮胎皮当中啊。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啊。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管。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今天下雨天，视线可能下雨，好，会有一些影响，不是挺好的，请朋友呢行经外头特别注意当心。好，待会11点准备连线对时咯，继续再回到畅游世界节目现场了，待会见。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 77.6 公里在湖口造道前，内线车道有7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南子路段的内线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 171.9 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在孝前路之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8.5 公里提顶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路段沿线车多速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 8.5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事故发生，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今天酒喝多了，还是回家吧。
1: 红绿灯怎么三颗变六颗啊？哦，我要淡定。
2: 那是酒精的作用，让你视线模糊不清。
1: 嗯，怎么路都弯来弯去啊？淡定，淡定。
2: 喝酒会让驾驶人的判断力减弱，看你怎么淡定。
1: 啊，大家怎么都躺在地上？我要淡定。
2: 还淡定？是定蛋吧？
1: 啊，什么是定蛋？
2: 定蛋，定蛋，一定完蛋。哎，你车撞坏了，跟我走吧，我送你一程。
1: 你还真好心哎。
2: 好说好说。
3: 本车即将开往阴曹地府，酒驾肇事的乘客请上车，我们立刻送您上路。
1: 哇，淡定，淡定。
4: 喝酒请勿开车，请别急着上路。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时间来到了11:2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持续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东区东光路一段和凯旋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永康区大湾路和大同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安南区安中路二段126号同样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提供路况。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近期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期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因此提醒民众，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可以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1: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伊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他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警察节将至，花莲县警察局有别于以往的表扬大会，6月8号将举办别开生面的音乐茶会，安排霹雳小组远景、极限运动、警察妇女党同台对唱等内容，要让警察节不只有荣誉的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与团聚意义的盛会。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6月15号为一年一度的警察节，花莲县警局今年度警察节大会跳脱以往颁奖表扬庆祝模式，让警察同仁在家人音乐等表演的陪伴下共享温馨的团聚时刻。花莲县警局人事室局员邱怡仁说，
4: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透过音乐，我们同仁的表演、家人的陪伴，打造出一场不同以往同仁跟眷属共享的一个温馨时刻。警察节它不单只是一个荣誉的一个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还有团聚意义的盛会。
3: 花莲县115年警察节颁奖暨音乐茶会活动将在6月8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会中除了表扬模范警察、好人好事楷模等机油远景之外，还有精彩节目内容，将由花莲知名的阿菲勒斯文化艺术团开场表演，保安警察队员林家辉自行车极限运动表演，展现平日训练体能技巧以及活力，各警察单位同仁、社工等歌唱表演。其中最特别的是即将退休的吉安警分局颜寮派出所所长黄静峰与同为警察的女儿黄翠如将同台对唱，展现妇女传承、延续、守护人民的使命以及信念。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夏天就是要玩水，宜兰所有年度盛事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即将开跑，最受注目的宽荒泼水节将在7月11号热闹登场。当天不仅冷泉大众池免费开放，镇公所更寄出消费抽一两黄金等大奖，邀请民众一起封街打水战。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苏澳拥有珍贵的世界级低温碳酸泉，终年恒温22度且富含二氧化碳，是夏季消暑的首选。为了让大家感受苏澳冷泉的独特魅力，苏澳镇公所特别规划了冷泉观光系列活动。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6: 其实冷泉是我们苏澳骄傲，希望大家啦找朋友来到我们苏澳，让我们在这个夏天把苏澳炒热，让自己清凉一下。我们的冷泉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0: 让大家都知道来这里享受全世界最好、最优质、最清凉的苏澳冷泉。
1: 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包括7月11号下午3点的狂欢泼水节，隔天晚上还有浪漫的冷泉音乐会，紧接着8月1号海洋嘉年华与海风音乐会将在豆腐夹登场，9月12号则是由经典怀旧的民歌音乐响宴压轴。此外，苏澳镇公所更推出消费几张抽一两黄金的百万大奖活动，希望能借此带动地方观光，热情迎接暑假的旅游旺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程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指标 365.5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在中线跟内线车道是有两台的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有多位民众都热心的提供了这个路况。而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在龟城区中正南路与台39线的岔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永康区东桥七路和东桥十二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11:56，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指标 365.5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其中一辆车子是撞到了护栏，打横占用到中内线的车道。由于此路段为转弯路段，请行经该路段的民众要小心留意哦。在国道3号南下，在414公里进竹田系统，在路肩的位置有一大包的纸箱。而在我们的台南市的南区，金华路二段和健康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则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3.2 公里过五股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1.9 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412.3公里竹田系统前内侧路肩掉落不勾绳，继续往南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同样有掉落物在外侧路肩，国道一号北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65公里，在东十二路段的内线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121公里过通霄一交流道，则是由太空包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61线北上，在265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在内线的车道有轮胎皮，请小心闪避。在国道3号北上 264.3 公里进斗六交流道，在中线车道的位置有往生的大只的一只猴子。而在我们的台南市的南区金华路二段和健康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在 365.5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在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中线跟内线的车道哦。那此路段由于是转弯的路段，请各位路过的民众要小心通行。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会有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 key in， 而且是神队友，要来为我们的路上行车安全多一层的保障。刚才特别来宾很可爱，他就问我说，如果我讲慢一点的话，那你就会问我少一点吗？我叫你后看给台机哦，科长。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的陈玉友科长。
1: Kiki， 还有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
0: 今天科长有特别准备了一个主题要来跟大家分享。
1: 是的哦，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新车其实搭配了一些科技的功能，譬如说车道维持啊，或盲点侦测，还有那种主动刹停的功能。那如果是过度或依赖这些系统，其实会让我们身处在一个更危险的一个驾驶的环境中，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相信大家蛮有兴趣的一个行车议题，就是我们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或者是这个 ADAS 系统，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部分。
0: 是，像我是一个有停车障碍的人，所以其实像这个就是辅助驾驶系统对我来说蛮多时候是很实用的。
1: 是，对， 它其实蛮多时候其实它是辅助的功能，有的说有一些人像是停车啊，停车就是他路边停车，蛮多的一些现在新车啊，新车它有一些辅助的功能，它就是类似说啊，这个时候打 R， 这时候打 D， 什么类似这样的功能。
0: 对对对，还会帮你量距离、盲点侦测。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方便，然后让你可以开车更轻松的系统，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专家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说不可以过度的依赖？
1: 这个 ADAS 它其实可以减轻我们驾驶人的一些负担啊，就是譬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它可以帮你车道自中啊，或者是盲点侦测。其实盲点侦测还蛮重要的，现在很多车辆因为它蛮多死角的，那左右两边它有时候不一定会在它的视觉区里面，它会所谓掉入它的盲区哦，所以盲点侦测其实相对是还蛮重要的。另外就是说，等距跟车或者是主动刹停这些功能哦，那很多驾驶人就会有一些误解啦，以为就是说开启这个辅助驾驶以后就不用掌握一些车前的状况了。其实 ADAS 它就是一种辅助的功能，它不是自动驾驶。不一样的厂牌、不一样的车厂、不一样的车型，它的辅助驾驶它其实差异性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还是说提醒我们的用路人，那除了要仔细去阅读车主手册上面的一些功能的说明以外，其实还要专注在开车，那手握这个方向盘，然后随时注意路况，

0: 那才可以知道整个我们的一个行车的一个环境，那更提升我们的一个行车安全。
1: 欸，真的，因为其实蛮多人在买了车子之后，或者是在开车的一个过程，他不太会去翻那一本车主的手册，使用手册。
0: 对啊，其实不要说大家啦，其实我们有一些有一些朋友啦，
1: 自己都有点心虚。
0: 对对对，就是说他那个车子到搞不好卖掉的时候，整本车主手册好像没翻过一样。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整本跟当时交车的时候包在那个他的那个包装袋里面，然后完整的，就像搞不好整台车最完整的东西就是那本手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说买完车以后，那欸，我相信车厂都会去介绍这个车子的功能啊。那功能里面它其实就是欸，用人的方式把车主手册那个里面的功能来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些观念啊，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更精确的东西，还是要在车主手册上面自己去阅读会比较适当。
1: 我觉得我妈今天如果听到这集节目，我回家之后她会很开心的跟我炫耀说，你看我都有读那一本手册。
0: 可是我们怕的是有一些读车主手册读的比较精细的人，他不见得是开车的人。
1: 对对对对对。那像在不同的路况环境下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也会影响它的表现吗？
0: 欸，是的，当然，因为 ADAS 它不同厂牌，那它的侦测方式也不一样，那它的环境对侦测环境的状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它有一些状况它确实它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辨识的状况，譬如说欸，跟前车的一个速差太大，那它前车速差太大，它不见得它就抓得到前车的一个状况，那它可能会一直冲然后就去撞到前车。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那个车子它因为车道相对之下比车子还要大嘛，那它不完全是在车子中间，有时候它不一样的厂牌，它 ADAS 不见得会去侦测到哪一台车。那另外就是它路况比较特殊啊，或环境的状况不一样，譬如说下大雨啊、浓雾这种状况，都有可能会让它不太知道欸，驾驶的行车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状况。另外就是旁边的车辆突然切入，那突然切入跟前面的速差其实有点像哦，它也有不太一样的状况。另外就是欸，车型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其实前面在现在在网络上也蛮多在宣导，就是说它不一样的车型它会造成 ADAS 它不一样的一个状况，然后那各个不一样的状况它系统有可能会有一些出错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我们还是呼吁说我们的用户人啊，开启辅助驾驶的同时一定要随时来观察我们的路况，然后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
1: 哦。所以这些原因都会影响到它的感应。
0: 是是的。
1: 欸，那科长像刚才有提到车型比较特殊，这意思是那个车的外观吗？还是
0: 欸，其实我们以现在来讲啊，就是说有一些车子譬如说欸，像我们跟最近大家常在讲的混动车啦或者什么那种，就是它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不是每一台车都长得就是这样，有一些车子它可能有改装过啦，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那它就会有对那个车厂哦，那不一样的车厂它不一样的侦测方式嘛，那它对那个车厂搞不好就是一种误区，就是它没有办法侦测到，那它没有办法侦测到的时候，我们如果太依赖这个辅助驾驶，会觉得说，哎，他可能知道，其实他其实不知道，就会有一些事故的一个产生。
1: 哦，我想应该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可能原本都会觉得，哎，既然都有辅助驾驶系统了，应该很多时候就是逮就不逮死吧，都交给他就好了。
0: 其实我之前在买车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卖车的朋友啊，那他就是说啊，其实他们就是放给他自己跑，然后都在滑手机。我当场就纠正他，我就说那个不是在给你这样子弄的，对啊。但是他们就觉得说，欸，怎么可能，我们车厂很厉害啊，那个都侦测了。其实我觉得那个都那个行为都不对，就是说每一个状况它不一样，甚至在平面道路它甚至没有办法辨识到红绿灯。
1: 红绿灯没有办法？
0: 对，看车子啦，那有一些车子它是没办法辨识红绿灯，它只会抓前车。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下是前面车子假设黄灯过去了，那你变红灯，那它会跟着出去，这是最大的在平面道路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1: 哦，因为它 follow 的是前面那台车的距离。
0: 对对对对，因为它只知道跟车，它不太知道哎，现在环境是变成什么样子。当然有一些车厂它的状况越来越进步啦，那毕竟还是有

0: 一些比较旧式的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先进的一些功能科技的车子，它还是会有一些这种问题点产生啊。
1: 哇，我今天真的长知识欸，因为我不知道辅助驾驶系统其实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办法判读红绿灯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它那个红绿灯算是基础建设，就是基础建设，它只是靠雷达去侦测，所以它不知道红绿灯是什么东西。
1: 哦，
0: 对。
1: 还有刚才科长有提到的这六种情况，也都会影响到它就是辅助驾驶系统的表现。
0: 是的，是的。
1: 诶，那科长，假设今天就是有人跟你朋友一样，就觉得反正我就是一切都交给了系统，那我就把手离开了方向盘，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情，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会有相关的罚则的吗？
0: 诶，是的，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其实有规范哦。那如果就是说我们用路人在道路上如果有蛇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危险驾车的行为，譬如说双手离开方向盘，那就会有相关的一个罚则，譬如说就可能有被罚到说新台币6000到36000块的这个罚款哦。那另外警方如果有抓到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也会当场禁止他们开车或者是驾驶，包含有可能是摩托车啊或什么等等的。那因为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其他的我们的用路人的一个行车安全，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驾车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安全性。
1: 是，更何况是假设你真的不小心因为这个样子而肇事的话，那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好，而且这几年其实有蛮多的国道事故是跟可能不当的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或者是说过度依赖有关系。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就有听科长也聊了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0: 对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是有开过辅助驾驶啊。那在国三的路段哦，那国三毕竟车子比较少，那会放一点心啊，然后就想说是开辅助驾驶放在外车，让它自己这样滑嘛。那刚好遇到服务区的路段，前面那台车它想要进去服务区又不想进去，在那个交界点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那他突然急刹，那他要切到服务区，结果我发现我的车离他有点距离，但是我们并没有减速啊，但是我看到他已经急刹，但是我就一直冲一直冲，我的车子本身一直在跑，我也吓一跳 啊，因为我虽然是有开辅助驾驶，但是我手是握着方向盘，所以我到很接近的地方我就打了方向盘，然后类似说秒闪过去。
1: 哇，
0: hey, 那当下是非常惊险，但是所以那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发现说哇，辅助驾驶还真的不能完全依赖。对，那这是一种亲身的感受，所以我想要呼吁大家每一个驾驶听众朋友，就是说遇到这种状况其实没有人是愿意的，但是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还是要双手握上方向盘，然后注意整个车前的一个状态。
1: 是，而且科长在分享他这一段亲身经历的时候，感觉表情还是有一点余悸犹存。
0: 对对对，是蛮
1: 惊恐
0: 怖的啦，因为当下车里载的全部的家人，那个如果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天伦梦都不知道在哪里。
1: 真的，而且这个不是你可能开车技术好之类的，他就是一个不小心，差一点点就会有事故。
0: 对对对对，其实在高速公路里面它的车速这么快，包括100、110、那一个瞬间，那其实是一个当下可能0.几秒会发生的事情啊，没有人会希望发生这种事。我们都是呼吁大家，不管今天有没有快快乐乐出门，一定要平平安安回家。对，安全它其实不只是一种信念，其实它是一种承诺，它是不管你今天出门对着爸爸妈妈的承诺，对着小孩的承诺，对着长辈的承诺，对着任何人的承诺，就是承诺说我一定会安全的回到家，这个我一直是这种想法。所以安全这两个字，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种信念，这是一种承诺。
1: 哇，我觉得科长这段话应该要录起来然后po到限动去。太真心了。不过这也是真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预料，可是我们可以做好自己能够做的，就准备好这些交通的知识。
0: 是的是的，
1: 那科长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其实我们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正确理解去合理的使用我们这个辅助驾驶哦。那其实 ADAS 它可以变成你的助手，而不是隐藏的一个风险。那我们还是呼吁 我们所有的驾

0: 朋友，当你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其实也不要忘记要随时注意我们的车前状况，保持我们专注的一个驾驶行为，让整个行车可以更安全更顺畅。
1: 今天也非常感谢科长特别抽空来到节目上。
0: 是的，嘿，谢谢。
1: 科长现在的表情好像很开心。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那么今天我相信听众朋友有很多的收获，就是知道说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辅助驾驶系统。
0: 嘿，对对对对，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行车安全啊，就是譬如说我刚才所说的安全是一种，不是只是一种信念，它
2: 是
0: 一种
2: 承诺，
0: 是承诺，
2: 对，是承诺。
1: 好，科技很好用，但也要知道怎么用，
0: 对对对，
1: 才能够平平安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
0: 对，通往梦想啊，我常常都跟大家说，高速公路是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要在这一条道路上往自己的梦想前行，这是我对大家的期许。
1: 科长是不是高工局的金句制造机？好，那今天也谢谢科长。
0: 谢谢。
1: 那我们最后就是来听到了这首歌，因为我今天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邀请到科长来上节目，我们来听个爱的路上我和你好吗？
0: 好。
1: 这个是周慧后来翻唱的版本，然后也谢谢科长跟我们在爱的路上哦。
0: 好，谢谢哦，
1: 谢谢科长。
0: 好，谢谢大家。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国中会考成绩公布，全国712人获得5A 写作6级分。台股上演急杀反弹，盘中重返45000点关卡。

0: 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115年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级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级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 5A 六级分。记者吴英妮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2: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级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3: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剧烈震荡，在美股晶片股与记忆体利空的双重打击下，一度暴跌1467点，创下盘中历史第五大跌点，随后反弹近千点，重新挑战45000点关卡。目前指数下跌756点，来到4492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 2%， 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 12.59%， 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 7%， 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千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公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首度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阻止川普政府继续对伊朗作战。这项很大程度上仅具象征性的决议案，由民主党籍议员跟4位倒戈的共和党籍议员通过。总统川普在征询社群上发文表示，这项不爱国的举动干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昨天在卸货的时候遭到一名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行送办，警方今天将前往乡验厘清死因。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6: 被害人阳性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5: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

0: 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造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记者尤如淳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两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3: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2: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韩国在6月3号地方选举的结果虽然已经抵定，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一雪上届惨败之耻。不过首尔有14处投票所爆发投票用纸不足的争议，引发民众包围投票所示威抗议，残势启动第二投票所的两个投票箱因此无法运出，直到今天早上警方突破示威者的封锁，时隔35个小时才成功运出投票箱。卫福部严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元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最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如淳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一托咪纸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3: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我们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2: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元遭重判，部分定谳先行入狱。警方查出他还利用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35亿，并侵吞4.5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在意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院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一颗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维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

0: 等罪嫌，再将张刚伟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115年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级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一名马来西亚籍的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还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林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3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利说，
6: 巡线发现陈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拘票在百货公司地下一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一支。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成钱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林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发表一封致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公开信，提议两人举行会谈以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并警告若无法达成协议，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继续作战。泽伦斯基在信中表示，多数的俄罗斯民众已经对乌克兰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通货膨胀及燃料短缺感到厌倦，并准备好接受和平。泽伦斯基暗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恐怕会危及普丁的个人地位。在莫斯科方面，克里姆林宫表示，已经收到泽伦斯基的信函，并将会把内容呈报给普丁。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国道1号北上318.8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内线有3多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8.9公里小前路前，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先前在树林路口匝道

0: 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北上44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2号往西 11.5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前400公尺，也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验证反装甲战力，陆军持续在宜兰地区实施天马操演。记者罗佳慧报道。
3: 陆军在宜兰地区的无人机实弹射击暨天马操演任务，是由陆军联兵584旅反甲排官兵单纲依序执行脱式 2A 飞弹监测射击以及脱式 2B 飞弹的验证射击。
4: 发射了，
3: 在实弹发射前，官兵严格遵循标准作业程序，逐项完成飞弹检查、系统测试及射前准备，确保准备性能与安全规范达到最佳状态。随后在射击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官兵展现极高默契与娴熟的武器操作实力，迅速完成目标，获得瞄准与接战程序，成功验证反甲部队的扎实成效。第三作战区强调，部队平时就落实实战化演练，希望借由实弹射击让官兵熟悉武器性能，持续提升整体作战效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英国海军4号公布，英国皇家海军唯一现役的女突击队员费雪3号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现年31岁的费雪2022年通过严格的突击队训练课程，其中包括一段50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因而取得佩戴绿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资格。费雪原本预计在本月取得直升机飞行员的资格，但她3号进行飞行训练最后考核时，直升机不幸坠毁，导致费雪跟两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受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执意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曾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姓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执意两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徐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这名网友在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及借用提款卡，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徐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7: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一刚赶赴现场了解，为徐姓女子遭假

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激起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

0: 正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圣克里斯多夫级邮轮宝平星昨天晚间断轴进水，船上有九名船员待援，台南海巡深夜顶着八级阵风成功救援全数船员。记者维金妮报道。
2: 4号晚间9点58分，海巡舰队分署第4台南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通报，在高雄弥陀西南方海域，一艘圣克里斯多夫级宝平星号邮轮机舱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请求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第4海巡队巡防艇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 PP10093 艇顶着恶劣海象赶往现场。组主任王荣吉说，
3: 情况紧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刻派遣海巡艇顶着八级强阵风赶往救援，大约半小时抵达现场，海巡同仁凭着精湛操船技巧成功并靠并把九名受到惊吓的船员安全救上巡防艇，并在深夜11点多平安带回队部安置。
2: 邮轮目前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船协助拖带到安全水域，现场也由海巡艇在旁监控，暂无翻覆危机。第4海巡队呼吁，若发生紧急状况，请尽速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扩大举办的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吸引全国民众参与，实体及线上浏览人数突破1000人，再创新高。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此次论坛以宜居好行美乐蒂为主题，台中市政府表示，近年全球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理念，希望透过完善绿地系统与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且宜居的生活圈。论坛也将相关理念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参考。建设局长陈大田说，
5: 这次就盛大的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有序环境，所以把我们的公园、防灾韧性、人本交通今天会展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是院校有24所，相打破以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次呢，我们寄出了总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哦。
4: 建设局表示，论坛特别邀请日本及丹麦国际专家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及城市设计等经验，并透过论坛与净土双轨并进，凝聚各界对宜居城市发展的共识，持续为台中公园及道路建设注入创新思维，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且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带领12所偏乡国小的学童走进高雄重要的考古与文化场域。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项计划规划3条主题路线，串联万山岩雕群、凤鼻头考古遗址以及内围考古遗址等文化场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亲身感受高雄不同时代的人文风貌。透过导览与体验活动，让原本课本中的历史知识变得更具体、更有温度。高雄市文化局文资中心课长陈良安说，
7: 此次计划特别将交通资源带进偏乡学校，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亲自走进遗址与文化场域，打破交通不便的因素，让亲近考古遗址场域成为可能，也缩短城乡文化资源的差距。未来文化局呢，也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户外教育，让考古不只是课本中的知识。
6: 透过实地探索与互动学习，让孩子从脚下的土地出发，认识家乡的历史，也在考古遗址中看见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为文化保存与教育扎下更深厚的根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国际龙舟赛6月17到21号在安平运河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市长柯文哲等人雨中替龙舟点睛，宣告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承天桥盛大登场。黄伟哲说，
8: 那我们知道今年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参加的队伍跟选手的人数都创新高，队伍总共突破263队，选手的人数是4093人以上，那加上我们的 拉拉队啦，还有加上这个亲友团，还有加

0: 让所有的大家观光客一起来观赏。我们发现今年的人数参与的人数跟观赏人数都会爆表。
1: 市长也说，龙舟点睛适逢及时雨，也象征活动获得祝福。今年更有来自墨西哥、乌克兰的队伍参与，让龙舟赛不仅是端午节庆盛事，也成为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体育局表示，龙舟赛作为台南运河通航百年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17号开幕当天邀请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结合运河水域的大型火舞演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4: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阳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一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一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3: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日本福岛市一头黑熊6月2号接连袭击4个人后，受困在一处事务所内，导致附近的居民工厂停业、学校停课。当局出动人员紧急猎捕，但警察在3号晚上目睹黑熊从大门离开，进入事务所检查，发现上锁的窗户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这只黑熊竟然自己开窗逃了。福岛市长马场雄基表示，黑熊极有可能仍在福岛市内活动，将与警方等相关单位合作，全力确保市民的安全。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送给您即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412.3 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 11.5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继续往西到 11.1 公里，南桃园路口一上来，水泥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12.9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也是我们的 Happy Friday。 用你们期待的高八度这个 key 来陪伴大家。这个礼拜不知道你们的代办事项进度如何，还是要在迎接假日之前确认一下哦。我早上有浏览了一下，我发现我这个礼拜的完成度不及格，很多的琐事都还没有打勾勾。不过我希望你们今天心情都是轻轻松松，有符合拜勾的节奏，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好，先来提醒一下哦，

今天很多地方都会有阵雨或者雷雨的几率，如果开车遇到了落后梯，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目前国道部分车多的路段是在国一南下方向，国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好，还有包括了国一南下的西螺交流道南下入口有排队的情形哦，车子只能够慢慢的前进。还有国一一样是南下的高科到冈山，高科到冈山这个路段目前的平均车速是不超过80公里的。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所以提醒大家，经过了以上车多路段，都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那至于障碍物也是要小心哦，在国一北上的 318.8 公里永康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哦，以及台61线北上的265公里在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马西五轮胎皮掉落。所以如果您利用了这两个地方，国一北上 318.8 公里在永康路段，还有台61线北上的265公里在东十二交流道内侧车道，都要小心有轮胎皮掉落。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你发现有障碍物或者事故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难得卡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开场歌来送上彩虹的微笑。

我希望你们跟这首歌一样悲伤拜拜，心情都是很 easy 的，有像彩虹一样漂亮的微笑。诶，可是下雨天不可以跟王心凌唱的一样哦。如果说有淋到雨，千万不要开心的淋一场，请立刻吼进到室内或者是车子里面就赶快擦干，要不然空调一吹很容易就会感冒哦。再次的提醒到，在

国一北上的 318.8 公里永康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台61线北上的265公里，在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底雷内侧车道也是同样有轮胎皮哦，请大家都要注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很轻快的旋律，这是 Coco 李玟《你是爱我的》。

Coco 李玟，你是爱我的。那不管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只要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喽。通常星期五的时候，你们贴过来的表情图案都很多，都会是那种很开心大笑，然后星期一就会是啊呜啊呜啊呜啊呜，有星期一忧郁的感觉的。好啦，不过呢，有尽管还有我的陪伴，都是要开开心心。而且这里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先前在国三南下的 365.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在中间跟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三南下 412.3 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站，在内侧路肩掉落的布钩绳都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229公里西罗服务区，在这个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还在处理当中。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西罗到虎尾车子多多，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哦。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在国一南下的西罗交流道入口，也是有排队的情形，还是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的往前进。送上一首好听的作品陪伴你们，这是藤井风。这两年有很多的音乐作品都是走了一个微复古的感觉，藤井风这张专辑也是哦，收录的作品都很耐听，很适合无限的循环。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最近的天气不太稳定，真的是跟这首歌一样，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目前云林还有嘉义的雨势有比较缓和了，但是台南还有高雄蛮多地方等了大雨哦，而且那个雨势大到车子开过去都会有水花溅起来，还是要请大家记得雨天开车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天雨路滑，所以要多一点缓冲的距离哦。另外是国一北上在 230.3 公里西罗服务区，好，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拖吊车还没有离开现场，所以内侧车道持续的占用当中，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接下来也是一首很有意境的作品，你想象一下，在田野间有北岭溪白鹭鸶飞过了绿绿的稻田，来欣赏黄品源翻唱的《白鹭鸶》。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又见假交友真诈财，屏东县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10万元给网络女友投资风力发电，还好东港警分局接获通报，及时到邮局劝阻。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张姓男子到东港镇上的邮局临柜汇款新台币10万元，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他向员警说女网友鼓吹他投资，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副所长蔡世宏说，
3: 当然向警方表示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女网友，对方以亲爱的父称，每日非常亲密的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要求张男汇款新台币10万元投资风力发电，警方劝说此为常见网恋投资诈骗，并宣导相关诈骗手法。

0: 当然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1: 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是透过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跟受害者交往，在感情热络之后，再假借投资为名鼓吹汇款投资，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如果遇到将 LINE 进行投资必为诈骗，这时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经广记者宋玲品农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警分局规划取缔酒驾勤务，短短十分钟内连续查获两件酒驾。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近期大动作，规划三个阶段取缔毒驾勤务，统计115年1月到6月4号共取缔毒驾案件2601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253件。具有侥幸饮酒驾驶，误以为能够趁此时酒驾上路，仍遭警方强势送办。新店警分局执行酒驾取缔勤务，先是发现57岁郭姓骑士神情紧张，拦查时闻到浓浓酒气，经实施酒测值竟高达 0.18 毫克，随后又在10分钟内查获47岁陈姓大货车驾驶，酒测值高达 0.41 毫克，全案除了依法移送，更会寄出严厉行政裁罚。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4: 那本分局也会针对毒驾及酒驾案件加强取缔，以为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此外，细致警分局横柯派出所员警担负巡逻勤务时，眼见一辆营业货一引车违规闯入管制路段，经实施酒测及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所幸员警积极拦阻危害，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柯姓妇人因为车祸脑神经受损，左眼无法睁开，眼球也无法移动，后来接受中医针灸疗程，调气活血，促进神经修复，病况大幅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柯姓妇人车祸头部着地，经诊断为脑部第三对脑神经受损合并脑震荡及颅内出血，左眼无法张开情形，接受多家医疗机构诊治仍然无法改善，为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原生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三月开始为妇人进行针灸，病况陆续好转，眼球可以转到内侧。
6: 这位阿姨她当时是因为出车祸，然后受伤到第三对脑神经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她的眼睛这个眼皮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睁开来的，然后现在她是可以打开，然后眼球她可以看着我的手指头转动的。
5: 张元雅医师进一步指出，第三对脑神经也就是动眼神经，当这条神经麻痹时，会出现眼皮下垂，眼球偏向外下方，有时瞳孔会变大，病人会觉得自己眼睛坏掉了，但其实这通常不是眼球本身，反而是大脑神经的问题。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瑞士因为失事乘客造成的飞安事件持续攀升，2025年案件突破2000件，几乎每天都有失事乘客引发飞安事件，其中以对空服员的语言攻击最多，共有518起。近期一架由纽约飞往苏黎世的瑞航班机上，一名比利时籍乘客起飞后要求进入驾驶舱，并攻击空服员与其他乘客，造成多名机组员受伤。机长基于飞安考量请求返航，班机最终紧急折返纽约。这名乘客遭纽约法院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并因破坏座舱等罪名遭罚7万美元，大约新台币220万元。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和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慧哲。秦广台南分台 FM 94.7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 94.7，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遇见不近不近的想你，发了你的动态还不快更新。
4: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这一首歌曲非常的动感，而且也是有一点 old school 的感觉。这是谷谷吕思伟的《暂时停止呼吸》。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玻璃这会怕饼，就是有乐趣诶，嘿嘿。刚才有听众朋友贴了好几个笑脸过来，说星期五就是要这样开心。好的，但是呢，请你们不止星期五好吗？周一到周四，只要收听节目，也是都要很 happy 这样才对啊。那也别忘记喽，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会有专人为你做个记录，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哦。先前在国三北上靠近南州交流道，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安全帽，还有国一北上318.8公里在永康路段掉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包括国三北上靠近南州交流道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安全帽，阿哥五国一北上在318.8公里永康路段掉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顺利的清除掉了。还有国一北上在230.3公里西罗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那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265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持续的小心哦。在台61线北上的265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请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目前从仁德到仁德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子多多。那受到这个路段有大雨的影响哦，而且雨势呢真的非常的大。好，那目前车行速度是低于40公里的，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哦，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挥耐心，像这种天气不好而且车多的时候，请避免插队还有任意的变换车道。我们快乐出门都是爱平安回家。而且今天的新闻只要是讲到天气，都是提醒同一件事，就是要注意热大雨。那特别是周末假日还有下个礼拜，如果有安排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朋友，恐怕都要预先做好

防范大雨的措施，或者是想个雨天备案。而且中南部还有东南部的降雨会蛮明显的，尤其是山区。然后气象署也是都有一直的提醒，下个礼拜梅雨封面会来报道，那预估这一波的雨会下连续好几天，所以排水啊防水的相关准备工作都是要提前做好，还有检查相关的设施是不是都能够正常的使用，才能够因应接下来的下雨天哦。像我们 Kiba 最近几天都是很忧愁，也眉头都深锁，这样在看气象预报，因为最近刚好是芒果的采收期。那但是呢，看天吃饭，所以雨一下可能就会打坏整个出货的行程，然后包括像是也会影响到芒果的产量还有品质，所以让他非常的忧心啊，忧头甲面。那也提醒我们的农渔业朋友，都要把握时间做好相关的防汛准备。那像必要的时候，提早收成，减少农作物的灾害，还有财产的损失。在这里也要先预告一下哦，等等我们在两点的全国路况会诊之后，会有特别来宾大驾光临哦。我要把就是为梦想打拼的人生故事，限时专送送给你们。也欢迎来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先是送给你接下来听到的曹蒙限时专送 ABC。

0: 原来漫画上画的狗跟猫掉下来，就是指的是下倾盆大雨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各位朋友，我们这篇既然讲的是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我们不妨来学一学小狗小猫怎么说。方老师，小狗怎么讲呢？
1: 小狗叫 puppy，P-U-P-P-Y， puppy。
0: 小猫呢？
1: 小猫就是 kitty 呀 ，kitty，K-I-T-T-Y。
0: 哦，就是 Hello Kitty 那个吗？
1: 对对对。
0: 还有呢？非常有名的这狗白底上面很多黑点，那个叫什么狗？
1: 那叫大麦丁啊。不特别注意到哦，我们中文讲大麦丁，其实英文要练成 Dalmatian， 它的拼法是 D-A-L-M-A-T-I-A-N
0: Dalmatian。 OK， 还有那个我们台湾有那种飞狗巴士，在美国那种长途巴士叫做灰狗巴士，那该怎么说？
1: 那个叫 greyhound， 灰色叫 grey， G-R-A-Y， hound 是猎狗， H-O-U-N-D， greyhound 是非常有名的。
0: 另外呢，我想起来世界上最有名的狗呢，大概应该叫做 Snoopy 吧。
1: 小朋友几乎都知道。不过在这边提醒一下， Snoopy 可不是狗的种类哦， Snoopy 只是那只狗的名字而已。
0: 哦，原来如此。另外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导盲犬，这个英文该怎么说呢？
1: 导盲犬它的用意是在帮助盲人，当做盲人的眼睛，所以它叫做 seeing eye dog， S-E-E-I-N-G hyphen E-Y-E， seeing eye dog。
0: Highlight of the day，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就是 It's raining heavily， 倾盆大雨了。因为在北欧的神话里面呢，猫象征雨，狗呢就象征风，所以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就是倾盆大雨。我先来举个例子，我打电话给 Lydia， 我跟她讲说我可能会晚一点，请你等我。 I'm afraid I'll be late, please wait for me。 Lydia 就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我就跟她讲说我卡在路上啊，因为外面现在正在倾盆大雨啊。 Don't you know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I'm in a traffic jam. Don't you know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 I'm in a traffic jam.
2: 早上十点半的时候，我的儿子问我说，你不是约好要和朋友十点见面吗？ Didn't you tell me you're going out with your friend at 10 o'clock? 他说 It's 10:30. Why are you still here? 十点半了，为什么还在这儿呢？我说我怎么出得去啊？外面倾盆大雨呢。 How can I go out now?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3: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 31.2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 51.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到 179.9 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北上 129.6 公里，从后龙到大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比散落，北上三鹰到

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顺利排除。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有橡胶地垫掉在机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这首歌一样，吴永吉的平平安安。目前国一南下，从仁德到鹿竹，国一南下仁德到鹿竹受到大雨的影响，平均车速不超过50公里哦，真的请大家要小心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还有依照顺序的来通过瓶颈的路段。而且气象署也有扩大了大雷雨影响范围，针对了南投、云林、嘉义县还有彰化县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会影响到下午的，目前是预计到2:40左右。那在屏东县是会影响到下午3:30。不管怎么样，都要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打开你的车前大灯，还有除了保持安全距离之外，也记得就是我们要发挥耐心，经过了车多路段，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哦。

0: 你不做，你不知道你可以成长到什么地步，你也不知道你也可以进步到什么样的地方，然后甚至看到不同的风景，做就对了。
1: 不是每一种转职都来自于梦想，那有的时候呢，不在规划中的冒险反而能够 get 到意想不到的宝物哦。我们的主角是从工程师变身成了整副推拿师，跨界跨得很大，还成功培养了第二、第三专长。那现在他在诚毅传统整副推拿为大家服务，赶快来听听分享转换跑道的心路历程咯。让我们来欢迎这位玩具人 AKA 动漫电玩宅 AKA 小猫奴，欢迎我们的柏林。
0: 大家好，我是柏林。
1: 你刚才听到了我直接 copy 了你的自我介绍，有没有想说
2: 怎么这么长？
0: 哈兹卡西，有点羞耻啊。
1: 不会啊，这个 title 就代表了你在很多元面向的一个发展。而且我们今天诚毅传统整副推拿真的很有诚意，连我们的老板娘香婷也来到了现场哦，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婷。
1: 好，那柏林过去是模具工程师，那通常工程师转行呢，都是可能跳槽或者加薪，或者是想要有比较正常的作息时间。可是你选择了完全不搭嘎的一条路，听众朋友应该会跟我一样好奇，当初的契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嗯，契机的话，我会讲是胰脏癌，因为妈妈因为癌症的关系啊。就是在我长照的日子里，我是看着他从他身体很健康的状态，然后逐渐的消瘦到整个离开。那长照的日子让我就是在病房里面看了很多家庭，然后跟照顾的过程，我就觉得健康很重要。那在对于健康的认知来讲，我会觉得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照顾家人。
1: 因为我原本还在犹豫说要不要直接就切入你现在的工作的状况，还有中间转职的过程，然后因为我怕说啊，如果再聊到了这一段是不是又会勾起了那个伤心的回忆。但是想一想，因为这个就是你会选择要转换跑道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所以还是想说可以让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那像这段过程对你来说，就是有改变了你的一些人生观或者是生活的状况吗？
0: 健康吧，健康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每个人都会取舍做什么人生阶段最重要，譬如说现阶段是家庭的状况、经济的稳定，甚至是小朋友的成长，就是你会把哪一个东西摆在你的最优先顺位，反而自己的健康或者是自己的运动或自己的喝水量，这些东西可能优先的是我要先以家庭为主，我要先以工作为主，我要先以长辈为主，小朋友为主，这些抉择，这些顺序。那所以从人生观上，我自己的顺位来讲，我会觉得我自己的健康最先顾好，再来才会顾到工作上，或者是可能长辈上、家人上这样的调整。
1: 我们就有同仁呢，就因为照顾了小朋友，然后还有工作太劳累，所以现在落枕了。等一下我们邀请柏林现场为我们示范，
0: 就帮忙处理一下是没问题的。
1: 对，所以就是在妈妈当初生病的过程中，你接触到了按摩这一块吗？
0: 如果以按摩的接触手法来讲，会是护理师。因为在癌症病人身上，你会看到的是身体肢体的水肿，那个水肿你需要用比较轻柔的方式去做淋巴引流的手法。那护理师他不会是帮你做服务的人，所以是家属要学着自己操作。那有时候你在那个病房间，你会看到的是可能家属会当甩手掌柜，我外包给那个长照人员
1: 照顾，
0: 我外包给各种爸爸，就是什么丈夫是外包给媳妇，媳妇外包给儿子，这种各种外包，各种甩手。对，然后就是我就主动跟护理师聊聊怎么做长照这一块的一些美感，所以包含翻床就是身体的那个翻床啊，还有什么卫浴啊、洗头发、卫生啊、什么便盆这些东西，就要稍微去了解。所以淋巴引流

0: 友的这个手法，是不是建立一个概念？
1: 嗯，
0: 一个就是因为回家还是要做照顾嘛，所以回家还是要帮忙按摩。
1: 对，
0: 所以有这个契机在，然后加上我过去就是运动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自己有在慢跑，有在重训，甚至有在玩山铁，甚至登山，嗯、这些就是我自己也有这些酸痛。那我就是想说，欸，如果可以跟这个领域
1: 结合在一起，
0: 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话，嗯、那会是怎样的火花、
1: 嗯？
0: 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在。
1: 嗯，对，你现在这个火花已经变成了
0: 大会，
2: 没唔对，
1: 小个做红诶。好，但是要把这份心意变成实际的行动，其实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个程度的。就像你讲的一样，非常多人都当甩手掌柜。那一般人可能都会请一些像是 SPA 呀、啊，或者是按摩师来帮忙。可是你决定自己来，那你当时候是怎么知道我们劳动部云嘉南分署有这样的一个产业人才的投资方案？
0: 嗯，那其实有点还蛮好笑的，因为这个契机就是因为家里长辈生病的关系。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单身，有求偶焦虑。对，这其实是真的，
2: 是因为求偶焦虑。
0: 对，是真的求偶焦虑，所以开始各种跟人家面试、meeting， 你知道吗？去每一家，你知道吗？联谊场合也好啊，然后就是哎，跟不管男生的聊天，或跟你们，因为都会旁听嘛。
1: 你想拓展生活圈？
0: 对对。然后就是旁听别人的生活经验，然后就哎，有人就会分享啊、哦，我有在上课，上资讯局的课，然后你就想资讯局的课那什么，就开始回家 Google。哎，有学费有补助，然后你在上课可以学习到不同的领域，因为我那时候是模具工厂，但是在他们培养的过程，哎，你也可以去学无人机操作，你也可以去学什么、有关劳动安全，
1: 很多跨领域
0: 或消防，就是各种不同领域、那我想说 Google 完之后就找我想要的，我就先找，就洋洋洒洒列了可能大概 A4 一张，然后再开始挑选，哎，我上课时段跟工作时段可以调配开来的，那我就逐一的去实践它。对、
1: 欸，我这样听你说话，你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呢，而且你很喜欢做计划。
0: 嗯，讲比较龟毛啦，因为从我自己的个性养成吧，从职业军人的时候，你就要有所谓的 SOP， 然后所谓的一个初稿的计划，然后计划甚至还有备案 B、备案 C、备案 D 之类的。然后你再做所谓的行动准则，哎，可能就是我第一个行动我要做什么，预估时间多少，什么时候完成，这些东西先框架在我身上了。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习惯这样的做事方式，可能也跟金牛的折扇固执很类似，极度类似这样。
1: 因为我就是想说，好，因为你刚才有讲到说啊，其实你是一个可能会想好，比方说 Plan A、 Plan B、 Plan C 的这个人，那像你正式的踏上了整副推拿师这条修炼之路之后，你有想过说，哎，我可能就是要有个备案，就是如果说大概多久的停损点没有达到的话，那我可能就放弃吗？还是没有，你就是觉得反正就走这条路了，我就要坚定的走到底？
0: 如果说是我目前推拿的领域来讲，原本也是我想说，如果哎、推拿这一块，或者是按摩或健身领域，这一块其实哎、没有转职的顺利，如果学习的状况不佳，那我可能再学额外第三个技能、第四个技能，这是我的 Plan B。对对，就是，我从传产，那可能我运动按摩，我健身这一块，我学的可能不是我理想中的转职环境，那我可能我再去传产不变的前提，我去好学咖啡。学拉滑，学无人机，学消防，甚至学职安、公安这一块，就是我在保持我原本的状况不变的这样，继续我的实践计划。
1: 这很像游戏中在打怪的路上，就沿路捡了很多的宝物。
0: 对对对，一直捡，甚至要去那个村庄里面挖那个村长的那个行李箱之类的。
1: 对对 对， 对。好，你投入这个产业的原因，其实我蛮有共鸣的，因为在我阿嬷到天上去当得去游览、他们都说去游览之前、然后我有陪伴过他一小段时间，那虽然说想到他不在了，可能有的时候心情还是会啊觉得有点惆怅或者酸酸的、可是会很庆幸说还好那个时候我有选择回来嘉义，然后有回去陪伴着他这样，然后有那一段回忆。可是因为像你白天上班，那时候晚上又要去上课，那这样子很紧哎。
0: 可是那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嘛。
1: 哦，
0: 对，就是。

0: 为妈妈不在了，所以变成家里是我跟爸爸，那我两个弟弟也出去了，所以变成是我爸爸还身强力壮的，所以比较没有后顾之忧。那我就是白天船厂工作，那晚上的话，因为已经有在健康领域开始萌芽了，所以我就去找物理治疗所。因为其实以目前大部分的人的状态，你如果今天有酸痛不舒服，你会优先的会是找医疗诊所，还是国术馆，还是按摩馆？所以我会先这样的契机，先去物理治疗所，先去看可能环境上长怎样。然后客群，因为每个客人他其实有时候他只是
1: 不一样，
0: 对，他只是单纯的某一条肌肉酸痛，或者是骨骼的问题。然后如果说你是从治疗端，因为治疗端的养成医疗人员会更久，可能职训的这个领域没有办法补足我的需求，所以就变成是我就这样的逐步调整。
1: 他真的很缜密，计划通。因为我想要询问你的是，在你上了这么多堂云嘉南分署规划的课程，你有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觉得哇很有收获的课吗？
0: 收获的课程的话，我会觉得运动工会的健身领域的课程对我来讲实际上是很棒的，因为我自己对于运动算是热爱，那热爱的过程可能会有运动伤害，所以从健身领域先学到如何正确的发力，然后动作的校正，就是你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要稳定而平稳的输出，然后学完这些健身领域之后，你还才会对营养知识稍微有一点认知，你该如何吃，该如何练，该如何睡，对，那这只是重训的一个领域，那重训完的酸痛怎么解决，就变成是按摩领域的课程了，所以是不同，要相辅相成。
1: 好像这样子就是有一层一层的境界去学习，
0: 对，
1: 然后对你自己也是有帮助。
0: 对呀，对呀。
1: 而且你不只是学会了这些东西，你还取得了包括了体适能健身 C 级指导员，还有传统整复推拿证照。
0: 对。
1: 就是你是越学越有兴趣，所以后来才正式决定要走上这条路吗？
0: 上课的过程其实就是还蛮有趣的，也会认识到讲师嘛，同学嘛。然后甚至大家是有这个默契或者是共识在，对，然后学到后面，其实当证照拿到手了之后，就会开始先评估斜杠的可能，因为传产还是不变，所以斜杠的可能，好，我去物理治疗所投看看，那投完没问题，就在里面实习，那实习完之后，我觉得手法上我很少按摩对象，我没有测试的人员，所以我就好，那不然我去找可能有在经营的会馆。或者是就是我实际有跑过会馆，就各种找，然后找完会馆之后就找工作室，然后就看看有没有媒合学徒的空间，就是哇这里边几年，而且猎人可以来，哇这边几年
1: 我被耳钉一样，
0: 对，就是先磨合，对，然后这样磨合磨了大半年才会手感越来越好一些。
1: 哇，那你也是透过很多方式很积极的要去累积实务的经验呢。
0: 对，
1: 那家人支持吗？爸爸对于你要转行，我们的香婷老板娘笑了。
2: 对，他一开始他爸爸是不晓得这个情况的，是他的业绩比较稳定之后才让他爸爸知道，就那个时候我们要配合他，就是演他的小剧场，他会很早就到店里了，因为船厂很早就要
1: 出门上班
2: 了嘛，然后我就要很早开门让他进店。
1: 还有这一段故事啊。所以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之后才让爸爸知道吗？
0: 对，其实就是相对，就是戏要演半年也是很累。
1: 不是，是老板娘很累吧？她还帮你开门呢。
0: 也是啦，就没办法，因为爸爸其实就是会认为说，你在工厂就有特休，对啊，有特休嘛，然后稳定周休，然后就是薪水又年终，所以爸爸就认为，刚对我稳定啊，都好啊。有什么要让你上扛上扛？
1: 你说因为我安尼靠我较侪机会，当找新妇。
0: 应该看开了吧？
1: 啊，那后来呢？他就有接受了吗？你有跟他沟通吗？还是？
0: 因为我在按摩端在当学徒的时候，还是会拍短影音啊，所谓的影片，然后就是要 push 自己嘛。那 push 自己，我爸可能就是偶然的在什么 FB 广告、IG 广告，甚至是抖音的这一些短影片里面看到我自己上镜。

0: 的滑滑滑，然后就看到你，
1: 就偶然会发现。然后我爸又说：“阿姨，黑皮鞋，黑衫。”就不爽，真是爸爸就是。你懒得呵呵啊！你刚掉，买这黑五位不？小康小胖，
0: 嗯，
1: 对，就这样训斥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唔爱计位，你好啊，这看埋呀。
0: 嗯，
1: 对，就这样。
0: 哦，所以就约定了说，反正先让你试试看。
1: 对，那试了一阵子之后，哎，我觉得成绩还不错，斜杠的收入远大于我的传产。
0: 嗯嗯，
1: 对，那我就说，哎，不小心让他看一下收入，对，然后就说，嗯，好像不碰，
0: 嗯，
1: 对，所以我就跟工厂端提离职，这样。
0: 嗯嗯，哎，因为其实长辈们担心的也是你能不能够好好照顾自己，这样。
1: 对呀，对呀。
0: 哦，啊，所以现在都全力的支持吗？会到店里找你吗？
1: 嗯，店里有点远，但是我在家我会帮他按，因为我家里有一个空间，
0: 嗯，
1: 我有特别就是为长辈啊或家人服务，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空间腾出来摆一张按摩床，然后可能点个精油挥发一下，所以、嗯、就可能在家可以疗愈一下家人这样。
0: 嗯嗯，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跟爸爸也可以聊天或是更靠近一些？
1: 嗯，有，但是不多。因为其实长辈嘛，可能也是大家会羞于开口表达跟对方的爱意。
0: 嗯，
1: 对，所以可能就是变成哦，我出条，你搞处理者。哦，好啊，我可以处理者。啊，把你几怎么过了安怎，你手安怎用的？啊，我都受伤了。所以其实是很日常的对话，但是你就会知道哦，他最近的状况什么？
0: 嗯，
1: 是哎越来越好转，还是越来越可能下降这样？
0: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说啊，好想换工作，但是又会有很多的顾虑，不知道说这个到底是机会还是命运？转换跑道之后，真的可以像想象的一样吗？那像我们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这种的模式，就可以边工作一边尝试转型。那你转换跑道之后，刚才我们有聊了一点点，那你算是无痛接轨吗？还是说一样是有遇到过渡期？
1: 嗯，过渡期的话，我觉得有，但不多啦。嗯、因为我自己的计划就是先逐步培养能力起来，算比较一步一脚印，在做跨领域转职的准备。
0: 嗯，
1: 嘿。啊，所以就可能逐步去做调整。那这样的话，历程大概约有四五年的时间。
0: 嗯，
1: 因为大概我前面两年是在做健身族群，就是健康领域的健身知识的建立，然后还有教练的素养，这些要先学。然后学完之后，我自己的脑海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健身教练，我怎么 Q 学员？
0: 嗯，
1: 我怎么 Q 客人、Q 家人做重训的动作？当这一块领域会了之后，我才开始哎，下一个布局我想要的是哎，按摩的放松，我要怎么帮我自己做放松，我不怎么帮家人做放松。
0: 嗯，
1: 就这样逐步，然后 A 领域学完学 B 领域学完，我觉得哎，好像有机会再往上堆叠这样。
0: 诶，如果说在实际层面的话，刚开始客源是不太稳定的状况，那时候你怎么样去调试？
1: 调试上其实好，两手一摊，没有了，没有，不敢，应该是说还是要更努力的曝光自己啊，
0: 嗯，
1: 然后拍短影音啊，甚至是卫教科普。可是，在我们按摩领域，其实有一个尴尬的点，我们不能讲疗效，
0: 哦，
1: 我们不能讲效果，
0: 嗯嗯嗯，
1: 对，那变成是我们只能跟客人分享的是说，哎，如果你真的有酸痛、紧绷，我们可以做的只是放松的效果，
0: 嗯，
1: 大致上是这样。对，如果真的有状况，还是得去医疗院所，
0: 嗯，
1: 去由 X 光啊、超音波，甚至是一些更精密的仪器去做什么有关肌肉骨骼的扫描。
0: 所以我们算是辅助的一个作用，
1: 我们算是协助。
0: 嗯，咦，我也想问问香婷老板娘，就是在柏林加入了你们的行列之后，有带来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2: 嗯，这部分是有的，因为他可能想法，感受都是很正向，所以我觉得是有影响到店内的伙伴的。
0: 嗯，
2: 他很积极的邀请我们去参与运动啊，然后把健康放在前面啊，也会提醒我们喝水。我觉得有蛮大的，我们的健康有很大是他在帮我们把关的，
0: 就是守门员。
2: 对，守门员，所以顾客交给他，我也是蛮放心的。
0: 嗯。而且我看到你们也是很积极的用各种宣传的平台耶，像拍短影音的影片啦，然后也都会跟大家分享，甚至我们的馆长还走上街头去，直接把那个整副床，对，整副床搬到了街头上，我真是惊呆了。
2: 是，
0: 这是你的点子吗？还是馆长？
1: 嗯，馆长，
0: 嗯，
1: 对，馆长。

0: 了自己的点子，因为也是要让品牌走出去啊，所以就是也会跟一些那个自媒体的行销稍微做连结这样。哦，
1: 感觉好像整个团队都是很有活力，有各种的源源不断的 idea。 好，那很多人会把重点放在你转职成功，可是中间那个转换期其实是最辛苦的。不过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你说你的 MBTI 是 ISFJT 对吗？
0: 嘿，
1: 对。你知道我帮你研究了一下，你是整副推拿的天选之人耶，因为他说这个类型的人很适合从事需要耐心、细心跟奉献精神的工作，比如护理人员。所以好像也是这样子就走上了，蛮适合你的一条路。
0: 跟天赋吧，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自己发现，就是学到后面，你会发现啊，这个就是我要做的。就会有那一种就是突然
1: 光出现了吗？
0: 打开那种圣光。你就是爱这件宝，有那种
1: 你今天这条路都是丢的，
0: 迷之音，迷之音，
1: 对对，会有 echo。
0: 对对对对。

好的，受到大雨的影响，几个路段目前都有事故发生哦。先汇整给大家，包括了国一南下在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是有5部自小客车连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342.4公里在陆科联络道外侧一样是有连接车的事故，而且因为堵住了陆科的联络道，所以呢要提醒往国一的车辆务必改道行驶。另外在国三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外侧车道一样是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是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这几天都会有这样下大雨的情形，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给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多一点缓冲空间，确保行车平安哦。先来关注一下南台湾新闻，等等继续听见跃动的大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市某科技公司积欠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以及营业税等债务，经相关单位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诚信负责人在遭留置后，先缴50万元，家属再签担保书办理分期清偿，才获得释放。记者宋林的报道。
2: 这家科技公司其实在111年1月到113年8月之间有多笔大额的工程款汇入，但每笔款项存入之后短短几天就遭诚信负责人以密集提领现金转账等方式提领一空，总支出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诚信男子辩称是要做一般支出用，但行政执行官认为案情不单纯，当场宣告将他留置。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3: 他是说经营不善，可是常常领这个1000多万，其实好像理由不正当啊，就是有点恶意的感觉啊。
2: 经执行人员多方劝导，最后诚信负责人在家属协助之下提出当场缴50万元现金，其余金额办理分期。经屏东分署跟移送机关同意并火速筹款缴纳之后，最后获释离开。屏东分署提醒，投保单位有责任帮受雇员工投保劳保、健保以及缴纳应负担的劳健保费用，提缴劳退费用。此外，民众以及企业对于滞纳的税捐费用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规定主动缴纳。如有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欠税费罚款，可检具相关证明文件到分署办理分期缴纳，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2026

0: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2: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1: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教室变成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西首子观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六周的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3: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六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0: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以及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政部长刘世芳。真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关心你。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在路上捡到一颗孵梦的种子，
1: 听见跃动的大梦。
2: 你原本的工作是面对机器，它有一定的标准可以 follow， 可是你现在整副推拿面对的是人，每个客人的身心状况都不一样，那你觉得最辛苦或者是最有挑战的是什么？
3: 如果以挑战端来讲，比较有难度的，我觉得是遇到客群可能生活习惯不好，饮食习惯也不好，这一种客群他常常进来店里只会要求，应该说他想要求的是放松，可是当我们在跟他分享胃降或者是一些健康观念的时候，他又不认同。
2: 但那个都是环环相扣的耶，对于健康来讲。
3: 对啊对啊，但是就是这样跟他分享，他本身带着不认同进来，那如何让他认同我们，信赖我们，我觉得是我目前学到最大的难题跟挑战。
2: 那怎么办？如果说在这种频率不一样的状况下，你怎么去让他听你说的东西，然后甚至是接受？
3: 我会觉得很简单的一句话，佛度有缘人。今天
2: 佛度有缘人，各人走要各人到。
3: 因为会讲这种佛度有缘人，是因为当你这个人真的遇到了健检单上的红字，当你遇到可能医生宣布你可能要那个三高药要吃一辈子了，或者是你的体态真的出状况，你走路开始膝盖有磨损了，你需要换关节，当你意识到这个你得面对它的时候，你才会去做改变
2: 啊，
3: 所以才会佛度有缘人，我才会这样。
2: 人家说的什么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
3: 对，
2: 因为像我平常会蛮喜欢去做 SPA 按摩，除了放松身心，就是有时候彼此之间的交流，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可以让你真的觉得哦，好像有舒缓压力的感觉。但一定也会有给你一些很正向的回馈，让你觉得哦，我做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义的这些时刻吧。
3: 有，心情上吧，会因为客人的评价得到了很多自我肯定，可能这个客人跟我分享，他最近因为我的按摩睡的状况比较好，或这个长辈他可能就是你听说表情做不好，你两个我尬懂走了，就是因为可能开始信赖你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甚至是听到朋友的转介或者是同事的介绍，这样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会觉得我存在的这个价值是有意义的。
2: 圣光又出现了，这就是你的咯。
3: 也没有
2: 丢那有印象深刻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3: 印象深刻的经验就是我有操作一些职业选手，对，那职业选手他可能因为动作上的不协调，或者是他常常因为高强度的运动或者就是太频繁的训练，所以导致这种身体不舒服，那就是深受职业选手的信赖。跟一般民众的相比，我觉得职业选手你的喊扑肉几年马来吹哇，
2: 专业的，
3: 对，我会觉得好像真的有那个定心丸。对，然后也有遇过一个长辈，他其实可能就是突然当下的脚无力没有办法走路，对，然后也是透过可能朋友转介过来，那可能就经过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处理放松，他是有办法慢慢的走出店家。可是他一开始是需要搀扶吐怪压力板
2: 啊，那本来很严重卡北肌啦，
3: 可是卡北肌啦那其实只是如果以肌肉端的领域来讲，可能就是单纯某几条太紧， A 肌肉太紧影响到 B 关节的这种概念，
2: 扭不行，
3: 对。
2: 那这个也是要像你们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原理，然后当然就可以去帮助他。
3: 对啊，就是环环相扣，其实肌肉跟骨骼的还有筋膜都是环环相扣的东西。这样，
2: 那所以对你来说健康的定义是什么呢？
3: 健康的定义除了比较普遍上可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吃得饱睡得早，然后隔天可以早上的醒来上班。
2: 天哪，就是，听到睡得早我就有点心虚。
3: 因为睡不好其实也有可能是单纯肌肉的问题啦，但我会理解可能更深一层的意涵是，当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不管走路跑步蹲下起立搬重物，你的行李做过这些动作多功能的活动

0: 跟功能性的训练，强化自己的身体，这个对我来讲才是健康唯一的表征。
1: 嗯，就是自己能够在这些动作中切换自如，不用说还要再去由别人帮忙这样。
0: 对对，就是能够完全自理啊，我觉得这才是对自己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1: 没错。那如果说是要给还在犹豫转职的人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我会说不要犹豫，赶快去上课，真的不要犹豫，犹豫会败北，你知道吗？
1: 犹豫会败北。
0: 对，犹豫会败北。
1: 而且你不是也有说过，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但你要开始才能够很厉害。
0: 哎，对啊，没错啊。
1: 有没有很惊讶？我说这个人是做了我的考古学吗？
0: 完蛋，那各个影片各个看这样。
1: 可是我觉得很棒哎，因为我看整个店里面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会让你觉得我今天不只是做推拿整腹，我好像还可以得到很多的正能量。
0: 就是两个小时内，我们可以陪伴他，哎，不管是身体的放松也好，心灵的放松也好。基本上我们可以做的是一个倾听者的角色，
1: 嗯，
0: 来协助他可以得到舒缓放松这样。
1: 哦，那所以也会有客人过程中也会跟你闲话家常或者是分享他的心事吗？
0: 会啊会啊，还是会聊啊。但其实我们听，因为他愿意倒垃圾出来就已经是信赖的开始，那我们做的可能就是哎，帮他按摩的过程，陪他聊聊天，尤其是长辈他可能孩子出去孙子出去很少很少，
1: 没有生活重心。
0: 对，那可能他就会来按个摩，然后顺便聊聊天，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可能小朋友一样。
1: 嗯，
0: 对对，那我们可能就是做陪伴的这个抚慰，身心灵都有。
1: 那这工作很神圣哎，可以让很多人的心得到滋润。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这份工作带给你的意义，
0: 可以帮助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可是前提是他愿意自己救自己。对，因为如果说他自己不愿意救自己，其实我们再多做可能手法上的放松啊，或者是可能心情上的陪伴疗愈，他没有去转换那个概念或观念，没有办法去让他得到更好的舒服，这样
1: 治标不治本。
0: 对对对，
1: 啊，佛度有缘人呐。
0: 对
1: 不过真的蛮推荐听众朋友可以上到我们诚毅传统整复推拿的粉丝团，因为有很多寓教于乐的影片，你那一只自己的磨自己按那个也很好笑，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是整复师的日常。嗯，然后还有像蜘蛛人啊，教学小影片啊，这很不错，因为可以教长辈手指头该如何施力或者放松你的斜方肌。
0: 没有，
1: 我以为你要说话，所以我想说我让你说话。他刚才很真挚的看着我，我以为他要说话。因为我就觉得这已经不是像一般的按摩店，你还有结合了蛮多像你讲的养生啊，还有身体健康的概念。好，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目标呢？
0: 目标的话，如果就我自己的角度，身体健康的状况下，我会参加可能未来想要参加的赛事啊，什么永渡日月潭啊，丹宫玉山啊，甚至现在很主流的那个 CrossFit 啊，还有 Rose 这一种混合健身赛事，还有大力士赛事，体能上的强化，我会是这样子的想法。那学知识的涵养跟手法上的调整，可能会是再往我们健康领域、健身端，甚至是癌症这一块领域的 push， 我也会想要让自己多精进一点。
1: 嗯嗯，
0: 哎，这样。
1: 那如果说是店里面的发展的话，我们也来问一下香婷老板娘，就是接下来除了说像馆长现在已经走上了街头，一招超人宋慧乔在路上直接按起来，我们还有新的目标吗？
2: 新的目标是想要再开分店啊，因为一双手就是只能救一个人嘛。
1: 那未来有想说要转型吗？
2: 嗯，是的。主持人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我们因为在传统整复推拿来讲，在复制上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是全徒手，所以未来是有转成运动按摩的形态的。
1: 嗯，
2: 对，会搭配工具，然后以及卫教这一些，因为你长时间的破坏，只靠我们短时间的协助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回去你可以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形态啊，或者是好的健身的知识的话，其实就会相辅相成，效果会更好。
1: 嗯，我刚才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我听到了柏林讲了蛮多运动整复这样的一个概念。
2: 嗯，
1: 我才会说这是一个很有爱的环境，因为他有特别跟我们询问说，哎，那可不可以就 cue 一下

0: 老板或老板娘来说一下我们接下来发展的愿景。可是这很重要哎，因为它可以造福更多的人。
1: 因为经历了很多的伙伴，我觉得大家在自己人生的规划上一定多少会遇到迷茫或者是疑虑，大家要踏入新的环境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抗拒跟不舒服，因为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嘛。但其实有时候你不开始做，其实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调整，然后时间就这样子消失了。但你开始做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工作它其实带来的不只是收入而已，很多时候是你帮助到人之后，别人对你讲的那一声谢谢，你心里的那个成就感。对，
0: 很像我们可能看到了听众的留言，说听到了你说什么话，觉得得到了一些安慰，你就觉得哦，我这样没关系，再怎么辛苦都很有意义。
1: 是的，没错。
0: 咦，那接下来会想要往，比方说可以帮助更多想要创业往这个方向迈进的人来规划吗？
1: 会的。我们的馆长走上街头，还有我们的柏林这样录制短影音，其实就是要先让大家更多人看到我们，也有更多人的加入我们之后，更多的民众才有办法，不会就是一定都只能跑到台南去才能得到疏解筋骨消除疲劳这件事情。
0: 对呀、啊，是不是也要来嘉义一下？我住嘉义。
1: 嘉义吗？好好纳入纳入。
0: 刚才柏林用颤抖的声音说：“好好，
1: 因为住归人有点远。
0: ”因为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想要带我妈妈尝试一下。所以如果嘉义有的话，赞赞赞。
2: 好，可以可以。
0: 感觉他在敷衍我。
1: 我害他居家。
0: 好，那最后我来询问一下柏林，就是我们参加了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你到现在你觉得这是你做过很对的一个选择吗？
2: 没错，从过去的职业这样慢慢的跳脱啊，每一个选择每一个选择，我会觉得可能之前都是在虚度日子，因为可能就是在等下班、等周休、等发月薪，甚至是等休假的行程，我们要去哪里玩。然后可能自从我报了这个课程，就陆陆续续这样上课，我会期待的是怎么还不赶快上课。我会这样子，因为一开始你的心态，因为你的心态已经开始变了嘛，从原本是等待到你主动去学习东西，那个转变的心态跟进修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变成是我报了之后我觉得很实用，所以我开始可能会在翠啊或 FB 啊，只要有关产头的课程
0: 做分享，
2: 我会毛起来分享，就是觉得你不上真的很可惜，因为从三年七万上到三年十万，朋友啊，我讲真正爱上课，真正爱去，真正无去怕胜。你可以让你的知识得到了提升，你的本职学能得到了提升，甚至你的视野跟不同产业端的提升，我觉得这些都是优点，我找不到缺点啊。有啦，缺点真的硬要挑的话，你没有休假，可是你没有休假的这个阵痛期带来后面这个果实，我觉得是很甜美的，极度好吃，一定要吃。
0: 极度，等一下，如果听到后半段，想说这是在广告什么水果吗？我来订一下。
2: 没有，产头啦，真的真的很推荐，就是大家去 Google 一下产头，然后我觉得三年十万真的很好用，因为我三年七万那时候在上课，我上到差点不够用，对，爆满。
0: 所以这个是开课名单，又有柏林了耶。
2: 对对对，你就会看到就这一期的学员啊柏林，下一期的学员就是柏林，就开始，那不然就是各种不同的地方出现柏林。
0: 柏林有，我就是在各大网络平台看到柏林出现。
2: 做就对了，因为你不做，你不知道你可以成长到什么地步，你也不知道你也可以进步到什么样的地方，然后甚至看到不同的风景，做就对了。
0: 做你才能够吃到很好吃的果实。好，那我们今天拥抱跃动的大梦，柏林的故事，我觉得是证明了在这个变化很快速的时代里面，其实学习还有转换，它就很像一把钥匙，它可以为你开启第二或者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你看要到几个人生都是可以的，都有那个可能性在。而且政府就提供了这么多的训练补助，像柏林说的，反正呢就报就对了，上就对了啦。今天也非常感谢柏林还有我们的香婷老板娘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感谢你们。
2: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听众。
0: 你为什么最后变得这么的害羞？有没有歌曲是可以

0: 以代表你这样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1: 我的心路历程刚好会有三个阶段，第一首是江蕙的《惹火虾》，对，那《惹火虾》其实后面是在讲要又好喜多，所以刚好就是对应我可能那时候在低

0: 很痛。
1: 嗯，
0: 对。那第二首是灭火器的《零星微楼》。对，那《零星微楼》是在讲那个朋友之间的友情，朋友的离去，然后也要做好面对人生这一件离去的过程。
1: 嗯，
0: 对。那也是刚好是我在就是上课，在沉淀的过程，就是会想说，我如果可以做得更好，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1: 嗯，
0: 那等到后面课程上完了，就是整个职训课，然后开始往新的领域、新的职业发展的时候，嗯，还是一样灭火器的。给小熊真惊，
1: 给小熊真惊，
0: 对，给小熊真惊。我觉得这一首它其实很励志。你知道前方的工作或前方的困难太多，但是这是你的人生，所以你的人生、你的故事，你要自己来写。这是歌词啊，对啊，就是引用灭火器的歌词。你要去如何突破困境？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往前冲就对了，
1: 变成你的养分。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应该会恍然大悟哦，难怪刚才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有听到江蕙的《乐喉声》，还有我们灭火器的歌曲。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跟着灭火器这一首压轴的歌。那也希望大家不管有什么样的梦想，我们都可以做就对了。像柏林还有香婷老板娘说的，你没有试你也不知道，先试试看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走这条路。呵，那么最后咱这回来继续向前走哦。
0: 好，
1: 好，
0: 是这样的结尾吗？

0: 谢谢大家的聆听，这样。
1: 好的，我们听完了月动的大梦，先来更新一下路况哦。国一北上在 354.8 公里，因为有发生了小货车还有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做处理当中，那后方车流回堵了有8公里这么的长。那目前高工局、南分局还有国道公路警察同仁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经过了事故地点，请避免好奇的观望，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那也建议可以提前改道行驶，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因为车子目前的状况呢是走走停停。还有再往北走，国一北上的 353.6 到353公里，国一北上 353.6 到353公里在南子到冈山路段，因为路面有坑洞，所以在进行抢修，封闭了外侧车道，那也是一样有回堵的状况，而且是真的蛮塞的哦。所以建议大家一样是可以提前避开这个路段改道行驶。那如果说经过了交通管制区域，好，因为有施工人员在现场哦，在做抢修当中，请务必要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还有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哦。那这几个拥塞的瓶颈点都是在勒大后，雨是蛮大的，也是要再次的提醒，雨天我们在行驶哦，因为视线不佳，而且路面天雨路滑，事故的风险会相对提高。像大家在节目中今天已经听到了好几起事故哦，所以呢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适当的拉大你的行车距离，增加多一点缓冲的空间，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态。那另外是先前在国一南下 342.4 公里，在陆科联络道发生的两部连结车事故，也还在持续的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哦。以及国一南下315公里过台南系统哦，好，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一南下315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车道的五部自小客车连撞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不过先前累积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时速还是低于30公里。

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南下的337公里过关田系统，外侧车道发生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完成脱掉，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好，再来画一下重点，国一北上354.8公里，因为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中间车道做处理当中，后方车流有回堵的情形，所以要提醒大家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如果真的经过了这个事故地点，也请避免好奇的观望，务必要小心的保持安全距离通过。以及国一北上353.6到353公里男子到冈山路段，因为路面有坑洞在进行抢修作业，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后方车流也是有回堵的状况，一样是请大家，如果您本来要利用到这个路段，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哦。来呼应一下柏林的故事，听听五月天，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35.1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 354.8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 353.6 公里到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在紧急坑洞修补作业，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香山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34.8 公里湖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

上乌谷转街道到下塔优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 27.5 公里新店隧道内线和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3号北上5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6部自小客车和2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 13.4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5号北上 8.5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 17.7 公里燕巢系统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 9.64%， 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 8.76%， 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 9% 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四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3: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1: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4: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

0: 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哦、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1: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五六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 ，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代机大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哎，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刚才有跟着哼一下吗？这一首经典作品《新不了情》，今天送上的是萧敬腾的版本哦。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6，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们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我是 Kiki。也谢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们，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气象署刚刚有针对了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跟嘉义县发布了大雷雨即时提醒哦。那主要都是针对山区还有靠山的区域，要特别小心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持续时间呢是到下午4:00，会下到我们节目结束的那时候。还有高雄跟屏东一样是在大雷雨的影响范围内，持续时间是到下午3:30左右。那还是要提醒，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呢也是造成了多起的事故哦，还有回堵的状况。那雨天这事故呢多半都是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还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跟没有注意到前方车流状况有关。所以在下雨天开车请务必要注意，就是要打开你的大灯，要提高车辆的辨识度，让其他车能够及早的发现哦你的位置还有车况。而且呢要适当的拉大间距，因为天雨路滑，刹车的距离也是要比平常增加，而且要避免哦紧跟着前车，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那国一北上在354.8公里，因为小货车还有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所以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建议驾驶朋友就是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循序渐进，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或者是呢可以提前改道行驶，避开拥塞的路段。还有国一北上的353.6到353公里男子到冈山路段，因为路面有坑洞在进行抢修工作，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那也是有造成了这个路段车多速缓的情形。所以一样是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避开这个路段改道行驶，如果说有利用到的话，经过了管制区也请减速慢行，遵守指示来行驶。好，还有在国一北上的234公里，在虎尾路段迪兰后贝家，有一辆车牌号码2998的小货车，好一路呢可能是东西没有捆绑好哦，所以掉到了地面上。也谢谢听众朋友及时反映的消息哦，那我们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感谢大家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也是要再次的呼吁，如果说开车载着东西出门，在出发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下，要捆绑的东西啊，或者是要覆盖的要固定的有没有都处理好了呢，要不然如果东西掉到了路上，那是很危险的，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的用路人哦。好，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时往西方向出口环道左侧在做施工哦。不过我们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南下335.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稍早之前有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国一南下335.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先前在内侧车道的3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好，另外呢是有听众朋友有回报说，在国十东上的3.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积水，那如果说有大车经过的话，喷起来的水花会影响到对向的行车视线，所以请务必要小心。另外是国一南下的234.8公里在虎尾路段
中间跟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没有接货排除哦，请大家持续的小心。也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说想要帮忙更新还有做个补充回报路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在上个小时，我们有邀请到了特别来宾，有聆听到了柏林分享的故事。其实要转换人生跑道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他也有分享了当初会踏进整复这个领域是因为妈妈的关系。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江蕙的《乐吼乡》。

每次播张惠这一首《乐吼沙》，都会有听众朋友说，想起了某一个记忆中很重要的人，很想要落泪。欸，我不是为了要把你们弄哭我才播这首歌的。不过我那一天我跟朋友聊到，就是之前选择要回到嘉义的心路历程，就觉得人生很无常。说真的，很多你以为不会改变的人事物，其实真的不一定能够永远，所以把握时间很重要。那当有好几个选择摆在你眼前，很难做决定的时候，就听听你心里面那个小声音。对，就算可能有一些选择的比例是60对40好了，那总是有60多一点点。像我就觉得，诶，可以这样子。

0: 陪在 K 爸 K 妈旁边挺好的。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咯，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都会有尽管陪伴着你一路前进哦。国三北上在320.6公里，靠近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国三北上320.6公里，靠近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护栏，正在处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因为有工程车还有人员都在现场做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一北上在234公里虎尾路段，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一辆货车，因为没有注意哦，所以呢一路都有掉了东西到地面上，那目前还在持续的清理当中哦。还有在国一北上，从中正到南子，国一北上中正到南子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国一北上的353.6到353公里之间，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在做坑洞的抢修。还是要请大家，如果说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配合现场的指示来行驶，或者是如果说您要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那就提前规划一下行车路线，改道行驶哦。好，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还有一点时间，让我再啰嗦一下。下雨天，我们开车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多一点缓冲的空间。重要的话我已经说了
1: 第五遍
0: 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十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公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由陈的报道。
4: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做出

0: 回应。
1: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好，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0: 施宗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马来西亚籍诚信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苓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徐俊秀的报道。
3: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三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诚信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利说，
4: 巡线发现男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拘票在百货公司地下一楼顺利弃货存钱，并查扣手机一只。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陈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苓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7: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8: 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7: 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吼，那咻咻咻咻叫吼，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不然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8: 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得不偿失。
7: 真的呢，你们家彭董金高线为了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
8: 彭董就说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7: 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另外真心建议啦，货物一定不能超载还有环布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啦。
8: 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回去跟彭董报告。
7: 赶快去处理

0: 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吼，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雨中开车视线不佳，请记得打开车头灯，车速慢一点，平安多一点，别让一时抢快造成遗憾。我是郁可唯，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快要

一二三，我们继续，感谢大家持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锁定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们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而且请到了 Hebe 来演唱了这一首轻松的作品一二三。我想有一些路段的朋友卡在一个车多瓶颈点，很需要 relax 一下你的心情啊。国一北上在 353.6 到353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在做坑洞抢修，那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目前从男子到瑞隆路，男子到瑞隆路整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哦。还有国一南下的仁德到仁德服务区，平均车速不超过35公里。国一南下从仁德到仁德服务区，港宽马西车多速缓。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持续双向都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前面，都是有排队的。还有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车流排了长长一排，都要请大家车多的时候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避免插队或者任意变换车道，特别是像这样子下雨天的时尊。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234公里湖尾路段，抵达后背家，在先前有辆货车一路哦，就是把东西掉到了路面上，还在持续的做清理当中。所以如果您经过了国一北上在234公里湖尾路段，请务必要小心的闪避哦。还有事故是在国三南下的 363.6 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在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以及国三北上 320.6 公里靠近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有小货车打滑自撞护栏。另外是国十东向在 17.7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有发生了一部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这样子发生的事故哦，而且还有一部小客车是翻覆的，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后续的处理哦。目前国十东向 17.7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占用了中间外侧还有路肩，在做脱掉当中，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瓶颈的路段务必要小心通过，啊，也避免好奇的观望哦，不要想说我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不小心可能会引发二次事故，所以请务必注意。而且下雨天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一些驾驶朋友可能会依赖辅助驾驶系统，但是这样子呢是很容易增加事故的风险的，因为辅助驾驶它不是自动驾驶，尤其是在下雨天，可能会因为降雨的影响，所以导致车辆辅助驾驶系统它没有办法正确的判读道路环境，所以请大家还是要保持专注，你的手收对，双手握稳你的方向盘，还有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这样才是回家唯一的安全的路哦。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萧红人这一首歌曲《爱的欧高兄》。

妈妈爹，我马贝来跟您 say goodbye 呀、啊！这一首歌曲，萧红人带来的《爱的欧高香》。但是在 say goodbye 之前，补充一下哦，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从小东路到东门路这个路段，以及永康区的文华路，对文山路到中山路，还有安南区的南侧河堤道路西行方向哦。的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个路段，还有安平区从健康文平路口一路走健康路、林森路、东门路到

国一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子很多，车多拥塞哦。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自强路872号前有事故

不知道你们周末假日有什么计划呢？先祝大家有充实愉快的周末假期哦，也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跟你说声加油，干巴得 ，fighting！ 好，那这边呢再补充一下，对，还是就是很想要告诉你们，因为这是及时会诊进来的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的363.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外侧还有出口匝道发生的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那最后我们请到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台语歌后黄飞，拜六的暗暝，伊会徛伫拍波的门边。这首歌曲《风的口》，那我们下个礼拜一见哦。See you， 再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湖口交流道，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3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以及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5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5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9.7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38.5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49.5公里过罗东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3.5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以及路肩车道

0: 货车和两部四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四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呢雨基本上是下了一整天哦。那刚才呢看了一下气象资讯，气象署呢发布了豪雨特报，由于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新北市山区、屏东县山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呢在新竹以北、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呢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另外呢气象署也发布了刚刚所提到的大雨特报之外，因为呢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还有风面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说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地区以及宜兰县山区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山区留意摊方以及落石，低洼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可能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好，出门在外呢遇到下雨天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的话，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先前在国道10号往东方向 17.7 公里接近燕巢系统，大货车至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那由于先前的事故关系呢，这个路段车流量还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从仁德一路来到仁德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国一北上的高雄一路来到南子路段，沿线也是车多，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南子到冈山这个路段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下一波车流就在冈山往鹿竹的方向出现了。这里平均呢从冈山到鹿竹沿途的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另外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这里也是车多速缓，平均不到3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10号东西向往东方向，在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以及燕巢往燕巢系统都是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国道10号往西方向仁武往顶金，这里的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端平均也不到50公里。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范晓萱的雪人。

0: 消防台，消防台，火爆！现场是三台小推车的追撞事故，有中年伤害事件，请加派911车警赶来支援。
1: 我们会帮你送就近的医院做后续的处理。

0: 英雄。
1: 欢迎收听消防情报。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那我们先请这位来宾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呢？
2: 景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第五救灾救护大队永康分队分队长吴学明。我今天呢就是要来做这个水域活动的这个分享，那我就直接继续说下去了。
1: 好，
2: 因为现在啊已经是六月了，那我们到这个六七八九月啊，它就是暑假的季节，是国小生、国中生到大学生暑假的季节，也是这个家庭活动啊，或者是说同侪间的活动啊，吼，大家对于水在这个月份中对于水域的活动都是一个很主要的这个项目。那我今天就要来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在水域活动的时候该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子。
1: 有哪些需要知道的一些资讯呢？
2: 好，要知道资讯之前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件的分享啊。那我们本身在台南服务，我就拿台南跟最近的一些灾害的例子，然后让大家知道回忆一下，在2025年的时候啊，我们在台南的这个南化区千层岩瀑布啊，也有那个五名大学生去戏水，然后有造成一名死亡的这个案例。然后在2025年7月的时候啊，在黄金海岸呢、也有三名那个国小要升国中的这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去这个黄金海岸戏水也造成一死的案例。到今年啊，有一个在年初的时候很有名的，在北部就是有一个大学生，他早上在晨跑的时候发现一个那个爷爷，他可能在运河在河流当中他溺水了，他也就奋不顾身然后下去做救援，然后也造成到最后该案件也造成这个两死的这个事件。先跟大家讲，就是说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消防署统计出来六至八月啊，水域活动的事件，不管是救灾或者是溺水的事件，都会相当的频传，要来这边呢、借由这个线上的时间跟大家做宣导。这样我们消防队去救灾的时候啦，我们不太能知道说这个现场有没有设置救生员，这个现场有没有设置禁止戏水的标示，甚至这个县政府、这个市政府、这个机关单位有没有将它这个封闭住。当然我们在救灾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注意，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就是去玩水的时候你也不会有这个注意说啊，这边到底可不可以玩啊，这边到底是不是就是禁止戏水的地方。然后政府机关啊，我们在没有灾害或灾害发生之余时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划设警戒区，所以去没有办法去撤离民众。意思就是说，像当有山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啊这里时常发生山难，那就把山封住。我们也不能因为这里曾经有人发生过溺水事件，我们就禁止在这种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禁止民众进入。所以在这个管制上有一个相对困难时啊，我们在玩这个水域活动之前啊，我们就要推广说啊，要怎样去玩水域活动的时候，那你会比较安全。这样
1: 是，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是不是也请学明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我现在夏天很热，我想要去玩水，那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尝试，就是到附有这个救生员的游泳池嘛，对不对？那除了这些之外，也有一些人想去一些野溪秘境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您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我真的是要往这个户外来活动的话，有没有哪一些是我应该要先注意的呢？
2: 我们就是在玩水之前啊，你在从事水域活动之前啊，我就是跟大家打个比方，就你已经找了朋友跟家人，你预计整个下午或者整个早上你有四个小时在那边活动的，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在事前的时候你花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去做一下当地水文的调查或是资料。那我知道这个大家都不会做到，因为水文调查跟资料对一般民众来说就是一个很远的东西。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去了解说当天的天气状况如何。
1: 是，
2: 那很多人这时候又会说啊，气象台的报北准啊，那

0: 好、嗯、啊，其实告诉大家，气象离你的时间越近，它是会越准的。
1: 对，
0: 那如果你的气象资讯没办法收集的话，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准备要玩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当地的 local， 当地的住民说啊，最近午后雷阵雨大概是什么时候下？嗯、那这边时常有人在玩水吗？那玩水的时候，您这边的人可不可以提示我们说啊，哪里有一颗大石头啊，哪里有暗流啊？跟我们讲一下，或者说哪里、嗯、哪里比较多人是可以玩水的范围。
1: 哦，
0: 那你在事前你的收集越好，那你在玩水的时候，其实你会越玩得越安心。这样
1: 是 OK， 所以先掌握当地的状况，包含气象局的资料，可能也是要参考一下。那刚才学敏提到的部分呢、啊，其实您手机如果下载一些像是雷达回波图，其实也可以马上的掌握到您现在所在地是不是有可能会有稍后会不会有云层啊，或者是会不会有降雨的情形。当然时间越接近，它的准确度会越高。那最主要是刚刚学明跟大家讲的是掌握当地的状况，跟当地的居民来做了解，哪一个区域玩水是比较安全。我相信当地居民是最清楚的，对吗？
0: 是，当地的 local 会最清楚。嗯嗯，那刚刚除了这个雷达回波图之外啊，现在消防署它还有一个网页，
1: 嗯，
0: 那它网页的名称就叫做民众水域活动资讯服务网，民众水域活动资讯服务网。那你点进去之后，它有一格就是说玩水请按这边
1: 哦，
0: 它会把目前被公告禁止玩水的地方，或者是曾经发生过事情的地方，
1: 是
0: 密密麻麻的给你看，让你知道说，哎，原来我今天要去玩水的地方，它可能危险性是存在的，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危险。
1: 是，
0: 那我今天如果是身为爸爸妈妈，知道小孩子那一天要去那边玩水了，
1: 对，
0: 也要给予适当的提醒。
1: 是，
0: 对，有这个民众水域活动资讯服务网，这个大家可以去做查询。这样。嗯，
1: 好，我们谢谢学明来提供我们这些资讯。那待会我们再继续聊，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出口环道左侧施工已经离场了，大家也可以放心利用啊。那另外呢，刚才也收到了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气象资讯，气象署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在下午的五点半之前，南投县的竹山，还有云林的斗六、古坑、嘉义的中埔、竹崎、梅山、番路、大埔、阿里山乡，以及高雄的纳马下区，都在这一波的警戒范围之内。不论有没有念到你刚刚的区域哦，刚刚念到的是大雷雨的警戒区域，但是大家知道大气是流通的，有没有可能没有念到但是一样下很大雨的地方呢？我觉得有机会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遇到下雨路段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一南下指标呢 318.3 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一号路南318.3公里，我这个永康交流道的内线道，刚才两台车在这发生交通事故，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台南市的东区据报东门路二段跟崇学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哇，很快的，这个处理的效率好快哦！刚刚才提到的国一南下318.3接近永康交流道，那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呢，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那同时要提醒大家，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后方回堵车流大约有1公里，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国一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从仁德到仁德系统，还有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竹往高科，都是这个时间点在国一南下车流比较多，需要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接下来换个方向再提醒一下，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国一北上从瑞隆路开始，一路来到高雄的南子交流道，沿线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冈山，一路来到了鹿竹，也是沿线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国道八号西新市往台南系统，也就是国道八号往西。

新市到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哇，车流量相当的大。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哦，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都不到40公里。再来是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这里平均只有30公里。那另外呢，在五甲汇入台88往凤山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50公里左右。今天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加上事故也蛮多的哦。整个路网图显示就是黄色啦、红色啦跟紫色的齁，这个就代表今天在整个国道跟快速道路上面有非常多的辛苦路段，再次呼吁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天雨路滑一定要适当的保持距离以及拉长跟车距离。0800-000-123的路况补充专线，再请大家继续来帮忙。好，补充呢，这个大雷雨的警戒区域在南投的竹山还有云林的古坑都是在这一波的警戒范围之内，也请大家务必留意了。如果呢真的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雨势又比较大，也麻烦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向下这个平面道路也好，或者是找一个休息区也好，休息一下，等待这个雨势呢稍微减缓，或者是说您比较能够掌握的状况之下，我们再开车上路。路况的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黄耀明，刚都雅物。

这首歌曲黄耀明《江都雅物》。好，到底很多人就在讨论了，这一次的梅雨大概会下多久，还有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会维持多久呢？依据这个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依照最新的模拟显示，6月8号到14号梅雨季第五波锋面在南北徘徊，也就是变成了滞留风，配合西南季风的盛行，台湾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由于这段期间呢，大气非常的不稳定，容易出现中小尺度的系统在附近被激发，带来比较剧烈的天气形态，像是雷击、强风或者是瞬间强降雨。那这个状况呢，在6月中旬之前，大家要稍微留意，准备迎接下午的4点半，一起来关心重点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115年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能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115年国中会考成绩在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的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来的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了新高纪录。统计全国一共有712人拿到5A 六积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6: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3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5: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7: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

0: 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制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了重判，部分定谳先行入狱。检方查出他还利用了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了35亿，并且侵吞了4.5亿元。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结，再依照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院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一颗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维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假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维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我们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因为低气压在台湾南部附近，然后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关系，各地的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那尤其是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南部台东跟各地的山区都有这个雷阵雨的现象，而在新北还有屏东的山区则有豪雨特报的情况。那明天台湾地区因为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各地虽然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雨势大致上是比今天要趋缓，但是明天西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来讲的话，各地的温度整体是比今天略有回升一些，那高温的部分大概是在29到33度之间。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社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好的，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点3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资讯哦。现在呢这个时间点在下午的4点37分，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方向一样是车多，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这个路竹往高科沿线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所以说利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路竹到高科的朋友，还有过了高科之后冈山到南子，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也变慢了，都是落在30、40、40到50公里之间，也请大家务必小心，有耐心的来通过。那再来看到是国一北上，从瑞隆路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以及国一北上从冈山一路来到鹿竹，也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的辛苦路段。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跟这个台南市消防局，也就是我们永康分局分队长吴学明的谈话当中。好，那学明，我想再请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既然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当然对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讲的话，可能你的危机意识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呢身处在国中高中，甚至呢现在即将要放暑假了，对这些小朋友来讲的话，

0: 可能在父母亲没有办法陪伴他的情况之下，自己偷偷跑出去玩，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
1: 是，
0: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呼吁我们的家长，对于小朋友在暑假期间，是不是我们要先给他们一些行前或者是观念的建立呢？
1: 哎，这当然了，不管是火灾或是水域，我们都希望就是预防胜于这个发生时候的应变这样子。那这个在就是如果爸爸妈妈有需要给小孩子这方面的资讯的话，我们当然不会，就是我们那个消防署，我们跟消防局，我们会说什么啊，不要长时间玩水啊，然后可能是如果是大学生，就是不要有饮酒啊，然后不要在水里面做出那种嬉戏的动作。我知道这个是非常难去限制小朋友的，可是你一定要在活动之中啊，告诉小朋友说，哎，可能我们在活动前我们要先去做热身一下，
0: 哦，
1: 然后告诉他说，哎，我们大概玩到什么时候，那我们就要先上岸补充一下水分。那哪里哪一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就不要再往下走了，比如说大人就只到这里，
0: 对，
1: 或者是就是我们在岸边玩水就好，不要再尝试去深入，甚至去溪边玩水的话，大家知道溪水是从上游下来的，
0: 对，
1: 它那个温差是跟海水的温差是不一样的，那是非常冷的，
0: 对，
1: 所以去溪边玩水的话更要是提醒小朋友，对，可是我们啊还是希望就是不要让就是危险都出生之毒不畏虎，不要让那些之毒就是直接去面对大自然的困境，因为他们闻不到这个水海跟湖泊带来的危害，只有大人才会知道。那小朋友通常要玩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会去在意说啊，你现场有多危险啊，是不是上游在打雷了，是不是有离岸流，是不是这边玩水它是危险的，他们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0: 对，
1: 还是希望如果有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家人陪同啊。
0: 好，那刚才呢薛明有提到说可能山上在下雨，可能这样的有一个危险性的一个潜在的因子在，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请薛明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我们在一边溪流边或者是郡沟旁边在玩水的时候，发现什么样的征兆，我们可以知道山上在下雨，可能待会大雨大水就要来了呢？
1: 我相信这个东西大家在那个最近的社交平台，每到夏天的时候它都会跑出来，大家都会讲到什么齐头水啊，就是你会感觉到哎，那个水好像有一个水的浊度，它会慢慢变高，然后会有一些叶子或者是一些我们叫障碍物，它会有点就是被滑下来。当然啦，要下雨之前现场的环境风跟乌云，你大家看山上它都会有发生，那还是尽量不要让这些问题发生啊，就是你不要说看到这个环境你才要跑，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说，我们玩完之后这个环境再发生，不要看到说啊一定要等到起头水或是等到那个水混浊之后我们才要去做这个撤离的动作，那其实不需要，就是我们可以提早结束今天的活动，那我们明天或是下礼拜我们更早收集到更好的天气资讯，然后更早来玩，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完善一点这样。
0: 对，这是对于当然我们有危机意识或者是家长可能可以做得到的事，但有些小朋友跟同侪之间，今天我约出去玩，我今天就是要玩到，而且同侪之间呢可能会激不起别人的激将法，
1: 是，
0: 所以说很多的危险其实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那危险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民众或者说限制你不要遇到水灾或是干嘛。那从今年那个北部大学生的案例啊，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大家，那我们也一直在推广的一个观念，就是叫做叫叫声抛滑。那叫叫声抛滑，它主要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真的发现齁，你在一个水域的环境，不管你是不是同时从事水域活动，或者是你只是旁观者，你刚好路过，第一个叫是喊救命，齁，你可以把这个灾害的资讯，你觉得它就算它是在水母漂，你觉得它是在一个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之下漂在那边或是在挣扎，赶快大声叫，把这个资讯让周围的人都知道。那第二个叫啊，它就是说赶快把这个资讯 pass 给119、110，然后之后还会再讲说，如果在海边的话，有机会有民众的话也可以打118，是海巡署，或是在你没有讯号的时候

0: 可是你是有这个手机有电的状态下，还是可以打112，就是赶快把救援的资讯好 pass 出来。你看到人，尤其是自己的家人溺水的时候，你往下扑去救援，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通常不要，就是你一定要先把讯息把它 pass 出来，不然你如果你一看到灾害你就马上投入下去的话，很容易就造成一个更大的社会上的这个感情的悲伤，会 让人家就是会觉得说啊，就是又一个悲剧的产生这样子。
1: 对，
0: 然后 第三个就是生那个利用这个竹竿藏的这个物或是手工具，那我们可能没有竹竿，没有什么东西，那可能旁边可以找到扫把好，或者是树枝。当然啦，这些都是你那个溺者，他是你感觉勾得到的时候，因为你应该勾快有点勾得到他，或是你是在桥上往下看，都是离你很近的时候，你才可以做这些动作啦。那再就是这样子，你都还没办法接触到溺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抛一些东西。你可能有很理想状态下，你可能会有一个绳子跟那个跟一个瓶子，你可以把它丢过去让它拉。那你可能可以丢一些保特瓶。好，抛一些保乐瓶，抛一些可以浮起来的东西，让他去抓。
1: 嗯哼，
0: 最差的情况之下，好，也是很幸运的情况之下，你可能有一艘船，你可能有一个载具，你有个浮具，你可以划过去救援。那整体来说，这些救援啊，我们都没有希望民众你是自己很赤裸的一个空的人这样下去，因为当时啊，你在救人的时候，你的身穿的装备，好，假如你不是在玩水的话，你可能穿着牛仔裤，
1: 对，
0: 你可能穿着棉裤，你可能穿着棉衣，那或是甚至是跑步鞋，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好的这个，就算你有很棒的这个水域技巧，你也很难快速的接近。再来就是溺者啊，他是即将有可能要面临死亡的人，他产生出来的力气，它会远大你，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1: 是，
0: 你游过去之后，你可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算你受过专业的训练，像我们一样，我们游过去也可能被它一直往下压。
1: 是，
0: 它不会，它没有能力去辨识说啊，我是你，他是来救我的人是爸爸，来救我的人是哥哥，
1: 对，
0: 来救我的人是谁，他只会把你当成一个木头，
1: 是
0: 你就是他的生命的曙光，他就是一直把你往下压。
1: 嗯哼，
0: 对，所以就是不要小看说就是救人，它是一个很累的动作。就算连我们消防员，我们最后一招把我们的消防员绑着绳子丢出去，那个我们也叫做活饵救援，我们都把自己当饵去给那个人抓。所以我们希望民众说不要尝试的就想要就是利用自己徒手的技能然后就跳下水去营救那个民众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叫声抛
0: 滑
1: 滑、
0: 对对，那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叫声抛滑，要强化自己，强化，不管强化自己的观念，或者是小朋友要去玩水之前，一定要让他知道说，哎，叫声抛滑是可能在水域遇到灾害的时候最好的这个救援的方式。
1: 是，好，其实刚刚学明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说今天掉在水里的这个人我们不去救他，或者是我们要延误去救他的时间，而是我们应该要充分的让自己的救援发挥到最大的效益。所以第一个叫就是大声呼叫，呼叫提醒所有的周边的人一起来加入协助的动作。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叫呢，就是透过你的手机或行动电话把这个讯息传达给当地的，比如说像消防局或刚刚所说的，如果你的手机没有讯号，你去的是一个秘境，你也是可以拨出112这个紧急联络电话。
0: 是，
1: 那当地的好，这个不论是警察局或消防局接到您的来电的时候，一样可以赶快的派员到你的所在地，提供更多元的救援方式。那再来就是刚刚所说的，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肉身去救任何的一个人，即便这是你的家人，我们都不需要把命搭进去。
0: 是，
1: 那刚才其实学明有提到嘛，不论是这个竹竿啊，或者是其实你身上穿着的衣服啊、裤子啊，其实都可以脱下来作为一个这个
0: 延长的工具。
1: 对。就是不要让你的肉身直接下去，因为他其实真的，他不是故意要把你压下去，但是他为了活下去，他会拼尽全力，对吗？
0: 是是。
1: 好，所以今天告诉大家的是，希望大家预防重于治疗。那跟小朋友、跟家人哦，做一个平时的沟通聊天的时候，把这些讯息传达出去，
0: 是
1: 会比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甚至

0: 自己的命搭进去要来的重要很多。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好，那今天最后玄冥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1: 那就是来一个简短的那个文宣跟大家讲一下。
0: 是、哦、
1: 就是夏季的时候戏水活动会增加，那请民众注意这个水域的安全，那选择一个适当的场所啊去玩水，那切勿前往危险水域。那危险水域我们刚刚已经有提供过了，可以到这个民众水域活动资讯服务网去做查询。那戏水时啊，你要穿着适当的戏水的装备啊，你该穿救生衣的时候你就是应该穿救生衣，你不应该穿牛仔裤的时候就不要去穿牛仔裤。那并且在戏水的时候你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还要结伴同行。那就是当然我们不想看到一个人就是往在海边就往司机的镜头走进去啊，对，就是戏水嘛，所以你要结伴同行，不要自己去戏水这样。再来就是遇到溺水事件时啊，要请记得叫叫声抛滑啊，这个救命的原则，那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守护啊自己或是小朋友我们下一代的安全这样。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林玉堂。副座好。
1: 是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本辖尚无交通事故，唯一要注意的是那个大林火车站附近齁，请民众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勿红线违停。另外我们再次提醒，今日天气不稳会有下雨的情势，尤其是山区的部分如果有大雨，建议避免群众上山。另外提醒，开车时如遇大雨可以适时开启雾灯或危险警示灯，提醒其他驾驶人自己车辆的存在，避免发生事故。机车骑士的部分，因为机车的稳定性较差，遇到下雨时一定要放慢速度，避免发生打滑情势。穿雨衣也建议选择两件式以及颜色较亮，提升安全。再次提醒齁，接下来六日的假期，高铁嘉义站周边车流量大，警方已设置科技执法设备，针对红黄线违规停车进行取缔，请载客民众多加利用周边停车场，停车30分钟内免费，在免费时间内可直接出场，无需操作缴费机。以上是今天的交通资讯，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副座，拜拜。
1: 拜拜。
0: 来据报呢，在国道三号北上415.2公里过竹田系统，有这个用路人看到路间有白牌机车误闯国道，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它的安全。基本上呢，在这个路段，即便你是重型机车齁，也是不能骑上来的。国道三号上北415.2公里过德产系统的路径，有朋友看到有人桥都要起来了齁，高速公路桥都要真正有够危险的，那是两者路段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注意伊的安全。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60公里，就在斗六路段内线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但是不晓得是什么哦，经过的朋友小心避开。国道三号路南260公里，国道三号路南260公里，在这个斗六的路段，内线道真侪物件落伫路面顶，即马通知处理，也未排除进前，利用这路段一定要小心闪避。那个有国道八号往西，就是这个往台南的方向，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

新市交流道的外线道有春秋旁的换新工程。国八往西，国八往西。那在8.3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大家小心留意。很注意，在国道10号。

再次呼吁跟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这个时间点呢，蛮多路段在下雨的，有当时啊吼，天乌乌啦，就算不落雨，你嘛爱拍开咱的车头灯，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确保大家行车平安。那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00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欢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济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准备来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2: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ck Tick Tock。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尽管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其中在南下14.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22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侧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提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提顶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新店到中和车也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28.3公里新店隧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是受到先前194.9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南下260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4.8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3: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4: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

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豪雨特报，由于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警戒的区域在高雄市、屏东县地区，以及新北市、云林县跟嘉义县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那新竹以北、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留意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留意积淹水的状况发生。天色昏暗或者是遇到下雨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注意行车的安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是车流非常大的路段，平均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接下来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出现在鹿竹到高科路段，平均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那另外呢，在冈山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换个方向，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这里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沿线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哇，今天光是一个国道一号就念到哦，真的是吹角转坡啦齁，恰五告子的速度加班哦。来，另外呢，在东西向的部分，首先看到台88这个大寮往五甲系统方向，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落在20到30公里。你没有听错，这个时间点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国道10号东西向在仁武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仁武，双向都是车流非常非常的大，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燕巢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接下来是国道8号，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3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好，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新化，以及到了这个关庙交流道，南北双向也都是顺畅的。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一路来到燕巢系统，这里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3号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平均不到60公里，呼吁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南市的仁德区中山路就在家乐福的前面，机车道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好，那另外呢，补充国道10号往东方向4.8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导致于这个。

各路段呢车多啊，有排队的情形。路况补充更新，随时到沙岗，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晡的5:2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晡4:00-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天气冷哦，即马即个外口的天色有较暗，而且就算无落雨，天色嘛暗落来啊吼。咱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一定爱和所有用路人拢知咱伫虾米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国道一号南下280公里新营地磅路段，有一辆蓝色的小货车，车牌号码是9915。你的车上有一条布钩绳垂在路面上，一直在拖行哦。如果您刚好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赶快的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你车上的东西收干净哦，千万不要再延。

拖啊，这个拖在地上的话呢，如果不小心掉下来了，那就麻烦了。国道一号路南280公里新亚地崩这个路段，一台这个蓝色的小货车，车牌号码是99159915，车顶这个报告室啊，讲落来，然后安尼一路沿路在开，沿路在拖，安尼真危险哦。哎，对，有一辆Autobike 哈，这个误闯国道的后续没有任何通知了耶，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平安离开了。在国道三号北上415.2公里过竹田，原本说呢路间有白牌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状况，但是呢从通报之后到现在，没有任何人打电话进来有更新这个状况，不晓得是不是有人看到他平安离开。如果说您刚好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415路段这里过竹田之后，路间帮我们留意有没有机车骑士呢？好，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哦。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
1: 平安上路这里报道，
0: 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2: 时间是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3: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哦，也就是在西势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深中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道八在国营南下要下大湾出口，后方车也是有稍微排队的状况。在国营南下的仁德系统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营南下冈山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要往燕巢系统出口的路段，目前也是排队的情形。在国道八号西向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啊，由于受到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外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也是回堵的状况。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在国十东向要往燕巢系统出口的路段，目前依旧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四个施工封闭讯息哦，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5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要紧急来做坑洞的修补。然后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接着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哦，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八号。

0: 号将在6月10号跟6月11号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哦，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出口，以及在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还是依旧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非常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又见假交友真诈财，屏东县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100,000元给网络女友投资风力发电，东港警分局接获通报到邮局劝阻，千万不要因为女网友的甜言蜜语跌入假交友真诈财的圈套。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这名张姓男子到东港镇上的邮局临柜汇款新台币100,000元，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他向员警说女网友鼓吹他投资，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副所长蔡世宏说，
4: 当然向警方表示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女网友，对方以亲爱的互称，每日非常亲密的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要求张男汇款新台币100,000元投资风力发电，警方劝说此为常见网恋投资诈骗，并宣导相关诈骗手法，当然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3: 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是透过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跟受害者交往，在感情热络之后再假借投资为名鼓吹汇款投资，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如果遇到加 LINE 进行投资必为诈骗，这时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圣克里斯多夫级游轮宝瓶星断轴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台南海巡深夜顶着8级阵风成功救援全数船员。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4号晚间9:58，海巡舰队分署第4台南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通报，在高雄弥陀西南方海域，一艘圣克里斯多夫级宝瓶星号游轮机舱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请求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第4海巡队巡防艇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 PP10093 艇顶着恶劣海象赶往现场。组主任王荣吉说，
6: 情况紧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刻派遣海巡艇顶着8级强阵风赶往救援，大约半小时抵达现场，海巡同仁凭着精湛操船技巧成功避靠，并把9名受到惊吓的船员安全救上巡防艇，并在深夜11点多平安带回队部安置。
5: 游轮目前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船协助拖带到安全水域，现场也由海巡艇在旁监控，暂无翻覆危机。第4海巡队呼吁，若发生紧急状况，请尽速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市某科技公司及前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及营业税等债务，经相关单位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诚信负责人在遭留置后，先缴50,000元，家属在签担保书办理分期清偿才获得释放。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这家科技公司其实在111年1月到113年8月之间有多笔大额的工程款汇入，但每笔款项存入之后短短几天就遭诚信负责人以密集提领现金转账等方式提领一空，总支出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诚信男子辩称是要做一般支出用，

0: 但行政执行官认为案情不单纯，当场宣告将他留置。行政执行官刘世民说，
1: 他是说经营不善，可是常常领这个1000多万，其实好像理由不正当啦，就是有点恶意的感觉啊。哎，
0: 经执行人员多方劝导，最后诚信负责人在家属协助之下提出当场缴50万元现金，其余金额办理分期。经屏东分署跟移送机关同意并火速筹款缴纳之后，最后获释离开。屏东分署提醒，投保单位有责任帮受雇员工投保劳保、健保以及缴纳应负担的劳健保费用，提缴劳退费用。此外，民众以及企业对于滞纳的税捐费用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规定主动缴纳。如有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欠税费罚款，可检具相关证明文件到分署办理分期缴纳，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澄清湖的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建设迈出重要一步，文化地景及愿景馆工程今天正式动土，象征台湾首座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朝落成的目标再往前推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原民会表示，原博馆将会以原住民族为主体叙事，结合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推广功能。这次率先动工的愿景馆预计116年底完工并且试营运，未来将会透过科技互动与沉浸式的展示，更深入认识原住民族的文化与历史。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3: 原博馆的这个位置啊，将是成为澄清湖地区观光发展的重要核心的节点。那么园区的周围啊，是陈其迈市长任内啊，他大力破化的地景营造，包括近期对外开放的国岭自然公园，那么以及呢澄清湖以及双湖公园，那么串联园区之后，可以形成总面积高达485公顷大的这个绿色的绿地资源。那么未来民众到这里不只是参观博物馆，那么更是能够深入体验原住民族与自然环境共生的这个精神价值。
2: 随着愿景馆的动工，这项历经多年规划的重大文化建设正式进入新的阶段，也让外界更加期待原博馆未来落成启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为活化新营糖厂并带动西北发展，台南市政府规划新营糖厂转型智慧机器人前哨站，打造文化科技共融的新地标。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将推动智慧机器人加持台南新营糖厂转型文化科技场域计划，把新营糖厂打造为智慧机器人展示实证教育跟招商服务的重要前哨站。黄伟哲说，
5: 为什么想要台南？我们希望台南有这样的发展。那台南有一个东西很多，糖厂很多，台南全台湾有大概30几座的台糖的糖厂，台南就占9座，所以说可以说它是密度蛮多的。那其中呢，在新营总厂的部分它是一个29公顷的地方，马上就可以运用。
4: 新营糖厂位在西北核心地区，交通便利，周边教育、医疗跟生活机能完善，不仅适合作为智慧机器人展示、人才教育实证场域、企业 demo 跟招商服务的据点，也能成为机器人产业链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吸引人才回流西北，进一步厚实大南方新矽谷 S 廊带科技量能。新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国际龙舟赛6月17到21号在安平运河登场，市长黄伟哲一早在雨中主持点勤，祈求赛事圆满。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市长黄伟哲等人雨中替龙舟点睛，宣告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陈天桥盛大登场。黄伟哲说，
5: 那我们知道今年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参加的队伍跟选手的人数都创新高，队伍总共突破263队，选手的人数是4093人以上。好，那加上我们的啦啦队啦，还有加上这个亲友团，还有加上所有的大家观光客一起来观赏，我们发现 今年的人数参与的人数跟观赏人数都会爆表。
4: 市长也说，龙舟点睛适逢及时雨，也象征活动获得祝福。今年更有来自墨西哥、乌克兰的队伍参与，让龙舟赛不仅是

0: 端午节庆盛事，也成为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体育局表示，龙舟赛作为台南运河通航百年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17号开幕当天邀请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结合运河水域的大型火舞演出。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你好。
3: 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为阴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约29到32度。明天低压逐渐远离，南部地区中午前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降雨几率逐渐转小，但山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低温约25到26度，高温约30到32度。下周一起，锋面逐渐靠近，天气又会开始不稳定，请民众随时留意最新气象消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5: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6: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4: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5: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6: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7: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5: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据报呢，在国道10号往东方向指标4.6公里，在仁武交流道路段中内线车道，因为雨下的蛮大的哈，这个路面上有积水。如果您刚好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那同时呢，也提醒您，在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往左营端，以及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啊，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一直到这个仁武路段。等于是双向啦，仁武到左营，左营往仁武，双向都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除了有积水，车流量也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先前呢，我们有提到说国道10号往东方向指标 4.8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1968即时路网图的显示，台88往西大寮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应该是说30到40公里啦齁，这里的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呢，从冈山一路来到了这个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20、30、30到40，40不会超过五

50公里，沿线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多。换个方向，在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的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往路竹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接下来在东西向的部分，首先看到国道八号往西，在新市到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3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这个刚才所提到的国道10号，由于呢仁武到左营端沿线车多的关系，导致于燕巢往仁武路段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车行速度降到了大约60到70公里之间。不论您在哪里开车，注意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补充国道3号南下，在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路段，这里的整体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10号往西8.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据报有连结车抛锚停放。一台连接车伫个国道10号基山往高雄的方向，8.9公里，接近林务交流道的中线道，车道高路伫个遮吼，停伫个路中啦，真危险，大家要注意。不管是不是有落雨，咱爱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让所有的用路人拢知咱伫什么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目前在国道10号往东方向高雄往旗山这里哦，指标呢 4.6 到 4.7 公里之间，在接近仁武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由于中内线有积水的关系，现在为了安全封闭内线车道，利用国道10号高雄往旗山的朋友，在 4.6 到 4.7 公里之间接近仁武交流道，由于中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现在管制封闭内线车道，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了。持续提醒，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也就是旗山往高雄的方向，指标 8.9 公里，接近仁武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结车抛锚停放，大家留意。路路网图显示，国道10号从燕巢到仁武，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沿线的车行速度通通不超过4

0: 40公里，相当的辛苦。如果您赶时间，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换个方向来看，左营端上来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往仁武路段也是车多，平均通通不到30公里。待会呢，我们在6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我老三敢好，一风风的空
1: 走，一思念暗藏。傍晚6点钟，我们是好日。
2: 捏跳捏跳，不要下山好吗？
1: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2: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2: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缓，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是车流平均点。汐五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86公里竹崎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北上 210.5 公里过雾峰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也是车多，其中在东向 4.6 公里到 4.7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西向燕巢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8.9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 19.2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先前在台64线东向 0.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重机发生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低压低气压会远离，雨势呢会比今天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呢西半部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下个礼拜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6月9号到12号西半部还有东北部还有花莲台东山区要留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或者是豪雨发生。今天呢下午也发布了豪雨特报，那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像今天的高雄市、屏东县地区，以及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或者是豪雨。刚才呢，在高雄的部分看到相关资讯显示呢，高雄好多地方下大雨，而且呢排水有点不及，有些地方都积淹水了，也请大家在行驶一些积水路段放慢车速，小心的来通过。

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更新，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因为我刚才呢在看路网图，看到有点着迷哦，因为呢好多路段我在想应该如何来表达，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先从南北向来提醒大家，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呢不到40公里，永康往大湾这里的车流量也是蛮多的，平均不到50。持续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只有5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交流道，这里沿线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另外呢，从冈山一路来到了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50，等于是呢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高雄的这个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多的意思啦。那换个方向呢，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平均呢不到60公里。持续北上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沿线也是车多，冈山到高科平均不到30公里，高科往鹿竹平均也不到50公里。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30，国道10号往西燕巢到仁武平均不到20公里，仁武到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仁武双向都不到40公里。最后呢，看到台88往西

大寮一路来到五甲，沿线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下班下课尖峰时段，加上下雨的关系，各地都有这个宣泄不及的水量还有车潮，请大家务必掌握行车的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披雅吴贝雅，有你陪伴的每一天，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时间是晚上的6:14，一起来关心台。

0: 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苑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前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听到的歌曲《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啊，另外呢，再提醒大家，目前收到了这个气象署的通知，现在呢有发布一个就是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管制还有警戒的区域呢是在高雄市的林园区，那这个屏东的东港、芳寮、新园、林边跟嘉东还有琉球，都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要来提醒大家，待会呢可能在这个傍晚的7:15之前都有机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或者是强阵风发生，并且可能也会伴随闪电落雷，请一定要小心，因为呢雨势大的话能见度就会降低。收到中央气象署的提醒，在这个自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7:15这段时间，在这个高雄的林园，还有屏东的东港、芳寮、新园、南滨、嘉东，还有这个琉球这里，说有可能会有出现这个雷阵雨，而且雨应该很大，那是在我们刚才念到这些区域的朋友要较注意的。遇到下大雨的路段或者是行车视线受到影响的话，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先休息一下，等待这个雨势间歇了，或者是说当你比较能够掌握这个行车安全的时候，我们再开车出门。下雨天天雨路滑，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也相当的重要。国道10号因为呢有下大雨的关系，在东向的 4.6-4.7 公里接近仁武交流道这里，据报呢中内线车道的积水宣泄不及，所以说呢管制内线车道进行相关的后续处理。利用国道10号往西高雄往旗山的朋友，4.6-4.7 公里接近仁武交流道，由于中内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管制内线车道进行后续处理，麻烦大家行进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永康往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个路段平均不到50，鹿竹往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持续南下高科到冈山，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50-6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哇，国一南下真的是沿途都是车多啊。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的路段平均落在60-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顶金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好，光是一个国道一号南北向呢就是这么多的拥塞路段，接下来是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这里平均不到60。那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燕巢到仁武，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不到40公里。再来看到台88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平均落在40-50，凤山往五甲这里平均不到30公里。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下林洛交流道路段的路间这里呢有 一只白色的狗狗在这里活动，有听众朋友蛮担心它的安危的。利用国道3号南下，在林洛交流道路段这里 有一只白色的狗狗在这里活动跑来跑去的，下雨天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也请大家务必留意跟车距离。那有什么样的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吗？如果有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哇，一下下就看了一下，这个节目的尾声即将到来了。非常感谢您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待会6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这个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张雨生的歌《永远不回头》，我是欣凯，下礼拜一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
法庭判决核宪驳回申请，高雄连环分尸案，国民法官一审判死刑。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谳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超过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的申请。吕明宗的报道。
1: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语。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2: 新增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新增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1: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镇连环焚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三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生。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三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三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后，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吴怡妮的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2.2%， 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 2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6: 油料费里面当然

0: 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器材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有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器材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1: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0: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了，大于二其实就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1: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产业同步发展。陈怡玲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4: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时代建设以及国家十三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3: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数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台中2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案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7月开会检讨厘清。刘如纯报道。
5: 台中2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7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6: 我们是希望在7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5: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日兰新的报道。
7: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8: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7: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连续2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孟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9: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

0: 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1: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周游前的报道。
3: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十年内两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4: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3: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林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在卸货时遭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嫌送办。陈怡琳的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6: 被害人阳性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5: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今天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以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7: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8: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7: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仁德系统入口，从台86线上来的匝道，有大货车跟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0: 事故。北上新竹入口从公道五路上来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北上五羊高架的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有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的191公里和美出口往和美的匝道，先前封闭处理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十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 1.33%， 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 2%， 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 12.59%， 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 7%， 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千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时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6: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5: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7: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5: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金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

0: 国共712人拿到5A6积分。维尼的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2: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3: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2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收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松的报道。
4: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趁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姓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只依两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卫福部严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组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尤纯的报道。
5: 卫福部长沈宗良表示，有鉴于一托咪日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6: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我们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5: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一名许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对方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以及借用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黄俊文的报道。
7: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许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8: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一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

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激起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

0: 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携手梓官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六周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黄一豪的报道。
1: 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2: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六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1: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宋林的报道。
3: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4: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3: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12公里过园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下客查看，没有警告标志哦。南下的263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的车辆停放。国一的北上西武高架，北上的31.6公里过五股转移道，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北上的330.7公里，这里是会往台86线，台86会往国一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轿车的事故。国道三甲的西行0.5公里过台北二的隧道，内线有四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三重，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都不到40哦。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汐止端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4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高科一路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仁德系统到仁德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或是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2: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3: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1: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2: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0: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1: 六月二十六及二十八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4: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欢迎加入到今天是6月5号的乐咖事务所。要迎接周末来临之前，加上呢，今天现在有很多地方的天气真的很不稳定，有下起雨之外，也包含了地面上湿滑的关系，所以在国道上面目前的状况如何，一口气来带你进行了解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了。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跟故障车的讯息哦，都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指标在33.7公里哦，也就是在仁德系统的路段，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目前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公警员警已经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发生，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在前往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生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并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

0: 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延伸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持续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的仁德站备道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由于受到国一北上330.7公里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4-5公里左右了。在这里请大家朋友们哦，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冈山地磅站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龙路出口，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通通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四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5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是要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再次提醒，在6月5号，也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是要来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然后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接着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10号跟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咯，拜拜
0: 拜拜。
1: 好，另外这边为大家补充一下，刚有接收到的屏东市的民生东路这边有大货车因为雨天路滑的关系，所以冲撞到了分隔岛的一个事故发生。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刚刚接获到蛮多听众朋友哦，就塞在这个路段，我刚刚看了 CCTV 呢，是完完全全每丁每当的齁，都是呢静止不动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像刚怡婷有讲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这地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中线跟外线以及加速车道，所以等于说利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站备道过后呢，这边地方已经车多速缓，甚至是定点，那也连带影响到台八六这边要汇往到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了。所以刚刚听众朋友威豪呢就非常贴心的叮咛后方的朋友，如果你呢

还没经过路竹也可以提前呢先下路竹交流道，还是说你在更早的地方待会正打算要利用国一北上的话，你也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齁。目前国道三号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不然如果说你还没有过顶金你也可以先选择呢先从国一这边，然后会往到顶金系统这边的国十往东的方向前进，来往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不然你在过去之后顶金到南子已经呢车多了，然后到冈山再到高科这边路段也是车多，紧接着再持续往上的话呢，过了仁德服务区这边开始呢就已经是车多速缓，不一定不会当不好走了。所以可以的话呢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稍微绕个远路，但至少呢总比塞在车阵当中好。那也有一群朋友就是塞在车阵当中，跟你们说声辛苦了齁。另外补充，在市区当中的话，还有一个在高雄的苓雅区三多二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不管是在国道上面快速道路，甚至是呢可能在平面市区当中，还是有蛮多地方还在缓解车流，也都是因为受到天气影响，也包含周末又来临了，所以有很多的返乡的这个车潮哦。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车多路段，还有包含了在十字路口，一定要保持呢路口进空。就像刚提到这边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军校路，就是海军官校门口这边往南的方向到底这边右昌医院这一段路，刚刚听众朋友开过去，他说哇塞着蛮久一段时间了，也看到很多的车辆呢是没有保持路口净空，所以导致呢这边开始了绿灯，但是被刚刚这个车流给挡住。所以麻烦大家经过这个任何路口，只要黄灯的话就不要再闯过去了，让路口保持在净空状态哦。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给我们景广的好朋友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请记得打开你的车灯，跟前方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来通知后方的朋友了。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再次欢迎你加入到这个乐咖事务所。不管是你锁定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杨淳一路从七点陪你到十点钟啦。

持续说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那中线跟外线还有加速车道在处理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国一北上及台八六汇入国一主线车道哦。

这是来自凯莉米洛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叫做 No More Rain， 雨过天晴。当然也希望说呢，这个周末有些人可能已经有一些安排了，希望能够雨过天晴，好好的呢有个好天气，好度过两天的周末了。那或者是换个心情来说的话，像现在有些驾驶朋友是塞在车阵当中的，希望也能够呢赶快来进行事故的排除，雨过天晴的概念。这边的话呢，再次提醒一下，利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路段这边，因为受到这起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所以占用了中线、外线跟加速车道。要在靠近到仁德系统之前，也包含了仁德战备道路段这边，甚至已经快要回堵呢，到了这个应该算是已经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了。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如果说你还来得及改道行驶，还没有经过顶金系统，你可以提前的先从顶金这边，然后汇往到国石的西，往国石的东向这边来走国道三号进行改道。那如果你持续往国道一号北上的话，还没过路竹，建议你可以先下路竹进行改道了。而如果你不小心过了路竹该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先把车辆呢就直接开到仁德服务区，先稍微休息一下，掌握一下路况齁。如果说事故排除了，待会渐渐的缓解车流，你再慢慢的开出来比较好。不然现在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真的紫色灯号从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仁德，然后一直回堵到了仁德系统，再到了仁德服务区路段，快到路竹了。也麻烦这边驾驶朋友记得发挥您的耐心，还来得及改道行驶的一定要进行改道哦。而另外听众呢，建明哥他有特别提到说，在这个男子高架桥的话，西向要往男子加工区的桥上也都是红通通，不好走。是的，因为要迎接到周末来临之前，加上天气真的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其实大家几乎都开车出门，今天要缓解车流量的时间必须要再稍微拉长一点点了。那如果说呢你现在正打开广播，也本来要利用国一也好或男子也好，或者是你可以先换个行程哦，先去吃个饭哦，先去吃个饭之后，然后等到后续陆陆续续缓解的话，再来利用国道的方向，或者是呢车多路段，应该就会稍微做个缓解了。只是真的很辛苦的，就是现在目前塞在车阵当中的所有驾驶朋友辛苦了，但是安全车距跟我们的心情记得要保持好之外，也要稳定哦。这一切呢，只能说这场雨实在太绝情，所以为你送上来自李子森的《抓紧喉》。

来自李子森的《绝情雨》，抓紧吼，晚上7:28了。我刚刚看了几个 CCTV 呢，确实齁，现在目前车流呢已经从国道一号仁德系统这边地方是北上嘛，仁德系统路段这边的车祸事故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还有加速车道的关系，所以呢甚至该路段是真的是走走停停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路段了齁，所以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啊，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们往高科或路竹这边先下匝道改道行驶，你可以先到市区当中呢先用个餐哦，对，或者是你在更早一点点时间的话，如果说还没有到超过顶金系统的话，这边也麻烦你呢可以先汇到从国一的北上汇往国十国十的东向的方向来走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行驶，目前国三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而另外在台86的朋友，假如说会到国道1号，不晓得有没有受到影响，毕竟呢这个事故也是有影响到加速车道哦。所以如果说在这边地方你也塞在台86要会往国一北上的话，也跟你说声辛苦了。目前事故呢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回堵的车流，如果说你刚好这个路段是在仁德服务区，你也可以先呢稍微进仁德服务区休息一下，也可以上个厕所或买个东西吃吃也都好哦。待会在晚上7:30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景广新闻，下半段落也来带你浏览几则最新的娱乐消息给你，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我们待会见咯，收听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时，强调科技舰警的重要性，未来将持续强化警方在无人机立体巡逻、 AI 情资分析等新科技领域的运用，让警方与国军、全民共同以实力来守护国家。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警察节前夕前往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视察，总统指出，当前地缘政治变化，未来的威胁日益严重，国家一方面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国军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赋予警察更多的战斗能力，也就是科技舰警，维护社会稳定跟人民的生活秩序。
2: 我们警察同仁如果有无人机的配备，不仅仅可以立体巡逻，而可以及时的把影像传输到中心来，利用人工智慧来分析，不仅仅让我们警察同仁的任务执行能力能够提升，对于我们警察同仁的安全也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1: 总统表示，虽然警察同仁的工作繁重，但为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及人民安全，警察责无旁贷，再大的挑战都要勇敢承担。在第一线有国军，在关键基础设施有警察同仁，在后面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就是以实力来守护国家安全，也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用枪自重，为了躲避查缉，频繁更交换交通工具跟藏匿地点。海巡署长期跟监搜证，今年二月执行搜索，在张男和陈姓男子的机车置物箱内，查获两把罕见的改造手枪和30颗子弹，其中一把为美军特种部队的使用枪款。任兰心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基隆侦查队日前接获请资，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非法持有枪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于掌握张姓男子行踪后执行查缉行动，共逮捕两名犯嫌到案。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副队长黄建明说，
4: 经长期跟监搜证，于今年2月6日持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顺利查获张姓及陈姓等犯嫌，并起出非制式手枪两把及子弹30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侦办。
3: 基隆查缉队表示，查获的两把改造手枪均属市面罕见枪款，其中 Six Soldier P365 型为美国特种部队常用的微袖珍型手枪， Caltech PF9 型则以轻量化及高隐蔽性著称。警方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张姓及陈姓两名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枪支来源。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气温持续升高，一条眼镜蛇闯入花莲玉岭警分局的办公厅设围墙边，警员宋明正见状担心同仁及洽公的民众，挺身而出，机警的将毒蛇引诱到现地的一个塑胶桶内，再交由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化解危机。张涵报道。
5: 花莲自然生态丰富，随着夏季到来，各种野生动物越加活跃，也进入蛇类出没频繁的时节。玉里警分局侦查队围墙角落出现异常动静，民警仔细查看后发现竟然是一条眼镜蛇溜入，警员宋明正立即提高警觉，细心观察蛇只动态之后，灵机一动将蛇引入现场的一个塑胶桶内，经过一番努力顺利排除危机，随后将眼镜蛇转交给县府委外的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宋明正说，其实当下有些紧张害怕，但想到一旁还有同仁以及洽公民众在场，未免有人遭受蛇吻，在心里不断向自己喊话要冷静面对，幸好不辱使命。
6: 其实当下我算是有点紧张啦，因为毕竟眼镜蛇还是有毒嘛，但因为旁边就有一般民众跟同事，想说先看能不能进行处置这样。
5: 玉里警分局提醒，夏季高温时节是蛇类活动旺季，万一近距离遭遇蛇类，切勿惊慌，也不要贸然徒手捕捉，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以确保自身安全。

0: 记者张涵华丽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29度，中部、南部、东部为25到32度，离岛是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来关注播报，谢谢收听。
3: 晚上7:35要跳到36分了，杨纯新跟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提到，在仁德系统路段这边有一起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当时又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跟加速车道，已经呢接获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有将近7公里，已经回堵到了这个仁德服务区这里了。所以现在目前我看到最前面的话，仁德系统路段这边的车流已经有在慢慢的呢快起来，但这时候其实车流汇聚的情况之下，更要注意的是安全车距哦。其实刚刚这些驾驶朋友真的很辛苦哦，在这个路段熬了非常久，那可能想说哦往前进了，但也不能疏忽哦，一定要保持谨慎，小心开车。所以再次把这个事故排除的消息跟后方要国一北上的朋友提醒了，在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这边，中外线加速车道的这起叫车祸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现在目前还在算是缓解，就是回堵的七公里的车潮哦，再帮我们小心通过啦。
4: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8: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7: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8: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7: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8: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9: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晚上7:40，我是杨纯。好，这边的话呢，刚刚告诉大家说有一起交通事故排除嘛，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中外线加加速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还在缓解回堵的7公里的车潮哦。但同时间呢，又有一起交通事故产出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顶金靠近到高雄九如路段这里，366.3公里的中线跟外线还有辅助车道，则是发生了5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好，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起也来补充，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34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这地方的故障车呢，遭后方的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关系，所以呢，现在甚至小货车跟故障车，他们都皆是翻覆的状况，占用了中线跟内线，很不好通过哦。所以这两起事故呢，其实还蛮严重的，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待会你经过的时候千万不要观望事故，能够看着前方的道路呢来循序渐进。再次提醒，两起交通事故刚刚接获到，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也就是在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345.8公里。原本像一台小故算是故障车啦，小自客车故障之后，遭受到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也导致了车辆现在目前有翻覆的状况，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而另一起的话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段，你在过了南下的顶金系统之后，留意这一起事故占用了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哦。这两起呢，都是呢占用了蛮多车道的，想必现在应该是蛮不好通过，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心了。而刚刚稍早还有一个机车误闯的状况，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地方有机车误闯哦，目前它是暂停在这里，没有持续往前方骑了。那还有故障车呢，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路往南的方向，在过民族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这边的话呢，有一起交通事有个故障车出现啊，也是关于交通上的一个状况，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来参考。至于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要来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作业，会是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的西向出口，就在晚上10点开始，要来进行到这一起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目前可以看到说呢，这边还在努力的缓解车潮，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特别小心留意一下齁。目前在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路段，虽然说车多，但是跟刚稍早相比的话，行车速度是有往前动起来的。只是说后方呢，一直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路段。我刚看到这个地方的话呢，还在努力当中，要麻烦驾驶朋友，帮忙倒沙缸齁。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快不起来，然后也不要呢太过心急，就跟着前方的车流保持好安全车速以及呢车距，来小心通过以上所提到这几个路段。再次提醒了，在国一南下的高雄九如路段这边，目前有一起事故占用中线、外线还有辅助车道。另一起的话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也就是刚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这一起事故的话呢，是因为受到了原本故障车，但是遭到了小货车跟小自客车的追撞之后，导致现在目前都翻覆了，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是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这一起事故同样帮我们小心留意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真的再麻烦大家呢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服务中心。杨纯看到路况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给你啦。虽然现在已经有蛮多路段没有下雨，但是呢，这也是因为受到雨天的关系的影响。那现在目前呢，很多地方都还在努力缓解车潮，要麻烦你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然后呢，千万不要太过于心急了哈。来为你送上来自周董。

听到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首歌《那天下雨了》。好，刚刚提到的两起交通事故呢，现在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甚至也可以看到说呢，现在目前要靠近到事故之前都是车多速缓不好走的，甚至是定点的状况了。来，这两个都是在国道一号，一个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路段，也就是说在过了顶金系统要往高雄九如方向前进的话，这一起事故占用了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五部小客车的追撞，在 366.3 公里处，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的话呢，后方是车多回堵了。那还有一个是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因为故障车小客车啦，它呢遭到后方的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之后，也导致了现在目前货车跟原本故障的小客还有小字客车都呈现翻覆的状况，占用了中线跟内线，所以这两个地方路段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避免可能就是一直塞在车阵当中，也希望各位驾驶朋友待会在经过车多路段的时候，确定呢就是往前开，就是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以免分心造成了二次的事故发生。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经过任何路段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要来补充，或者是建议大家呢要怎么样进行改道等等的意见的话，你也可以呢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那在市区当中，刚有接获到一个是在高雄的大寮区大寮路，这边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至于机车目前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刚他骑到了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出口匝道这里，机车呢原本误闯之后就暂停在这，可能在等待救援哦。好，其他路况待会的话有最掌握到最新消息，杨淳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来进行通知。

Kiss the Rain。晚上7:54，我是杨晨。来浏览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出现是车流还没有缓解到的地方哦，在国道1号南下，在过了安定之后呢，沿路往永康方向前进，这边目前呢都还是车多的，也包含国道8号这边要汇往到国

五一南下的话，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车流的部分了。那紧接着刚刚提到说呢，两起交通事故也导致现在目前呢是车多不好走的。虽然说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仁德系统这里，这边目前车

车的追撞，占用了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现在目前也是车多很不好走，已经是紫色灯号了。另外一个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原本一台小资客车故障，遭到后方的两部车辆追撞之后，也导致有翻覆的状况，现在这边呢也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很不好走，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所以呢，以上所提到的不管是车多路段还是呢有事故的路段，都帮我们小心通过之外，安全车距是一定要保持好的哦。

这边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刚提到说在国一南下高雄九如路段这一起交通事故，好像有听众说其中一台游览车目前车上的乘客都下来沿着路肩在行走，帮我们注意一下行人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中间外线辅助车道五台车的事故，这里有游览车的事故，目前乘客有下车要特别小心了。北上的国一过冈山地磅故障小客车遭后方的货车跟客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这一则事故是有翻覆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09.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一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人五出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都不到50公里。桃园路段的内坜到平镇系统的双向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仁德服务区到仁德都是车流量大，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多。再往南，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3: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4: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3: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5: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3: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那由杨纯所主持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不管是收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那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相关路况的影响，所以呢，今天不管是暂停了娱乐线上也好，或者是在八点钟原本会有趣味测验，先暂停一下。因为必须要先来关心，目前呢还有2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都还蛮严重的。但麻烦大家待会经过的时候就持续往前就好了，不要观望事故地点。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路段，在过了顶金之后，就发现说正是车多不好走的原因，是因为在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这边车流除了在国一南下呢，在过顶金之后是车多走走停停，也包含利用国道10号这边呢要汇往国一南下的车流，这边跟你们说声辛苦了齁，还在处理事故。而且呢这个路段还有发现一台游览车哦，他说乘客呢都下车，甚至是沿着路肩在行走。这路段呢又是比较暗一点点，所以同时帮我们注意一下，不管这边是有车祸的现场在处理当中，还有呢这个车上的乘客，游览车车上的乘客都沿着路肩要走下呢这个匝道哦。那还有一个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原本一台故障车，然后遭到后方的2部车辆的撞击，那其中有2部呢，甚至是有翻覆的状况，所以势必可能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进行缓解，也要麻烦呢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就在冈山地磅这边应该就已经是车多拥塞走走停停了齁，要记得发挥您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因为前方的中内线车道在处理事故，帮我们小心通过。这边是国一北上，在过冈山地磅路段之后，这地方呢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哦。而至于在施工方面，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这边会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作业的事，会10点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的西向出口这里。我大概知道说他想要修复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我每天也都是从这个大寮嘛，然后再转到国一北上，然后再接到国道10号西行方向，就是要下民族路之前的那个地方哦。我今天开过去的时候也是恐龙一声，而且呢因为下雨过后吧，就发现他那个恐龙的感觉呢更严重了，所以今天晚上要进行相关的紧急修补坑洞的作业，要跟大家说声抱歉了齁，到时候10点过后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必须要改道行驶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8点的第一首歌来为你送上来自天后蔡健雅的《你的温度》。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作品《你的温度》，晚上8:13，挖起扬尘。好，现在目前来浏览一下呢，在国道上的状况了。国道3号南北双向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只剩下国一哦，到目前为止还在努力当中。除了刚刚提到在有两起交通事故，一个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过顶金之后呢，就已经是车多速缓不好走了，原因是因为在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这里哦，这一起事故的话占据了中线、外线还有辅助车道，而另外一起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这地方也是呢在处理翻车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所以不管是国一北上过冈山之后要往高科方向前进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一南下过顶金之后，甚至是呢国道10号这边要汇往到国一南下的车流也连带是有受到影响的，这地方的话呢都还是呈现车流量很大，要麻烦安全车距帮我们保持好了。那至于在国一北上的话呢，稍早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蛮久，但是呢现在看看的话跟其他路段相比也一样还在缓解车流当中，是国一北上过了仁德之后，应该说是在仁德服务区要靠近到仁德系统的这个路段已经快要缓解完毕了齁，这边已经剩下橘色灯号一小区段而已。而至于在国一南下的话，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还是有部分的车潮，麻烦呢所有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来通过这几个路段。还有什么样的状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麻烦呢大家来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高雄分台这边的服务台同仁哦。像刚刚相关单位呢有传来像现场的照片，这个车辆翻覆应该是在国一北上这边，在冈山地磅这里，因为车辆翻覆了算是有好像有两台吧，而且救护车跟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了，麻烦各位驾驶朋友

行经这个路段过去之后，切勿观望，好不好？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站路段过后，这个地方是有进行相关的一个事故在处理的。好，那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这边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至于呢，有听众说啊，今天星期五，本来其实就还蛮期待说有这个趣味测验能玩吗？其实呢，我想说就看晚上八点半过后，如果说这两起交通事故已经完完全全排除的话，我再邀请 Mandy 上来玩齁，他随时 stand by 啦齁。所以大家呢可以一起来祈祷一下，希望说这两起交通事故没有人受伤，然后呢也能够尽速的排除，也跟相关单位，不管是呢像是救护车的同仁们，或者是呢警方这边，还有像是在高工局这边的同仁们，一起来共同协助，辛苦你们啦。当然还有很辛苦的，就是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塞在车阵当中的你，跟你说声辛苦啦。

今天是来自荒山亮的作品《瓦纳邓奶》，晚上8:21了，瓦喜阳城。刚刚有看到说呢，这边的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回堵将近了6公里了哦。在国道1号南下，因为受到了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在高雄九如路段这边中外线加上辅助车道呢，目前正在起多起的这个算是多部的车辆追撞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6公里了，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齁。那因为这个地方呢，在高雄九如路段这一起交通事故连带也影响到一台游览车，那刚刚有说呢，其实游览车上面的话所有的乘客都已经下车，然后沿着路肩在行走，不晓得呢他们是不是都有安全的下了匝道了。再来是另外一起呢，也是车都不好走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这个地方呢，因为原本一台故障车那遭到后方的两部车辆的追撞的关系，也是有翻覆的状况哦。刚刚其实在高雄的国一南下这边高雄九如的事故也是有一台翻覆的车辆，所以这两边的话呢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啦，后方的回堵车流也许你可以帮我们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也 OK 的齁。而刚刚补充一下，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这边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所以至于要怎么样做好改道的规划呢，也许在国一北上的话可以再先透过冈山交流道这边先下匝道改道行驶，至于在国一南下的话，因为高雄九如尤其在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就已经是车多回堵了，那或者是你可以先选择呢在国一然后接往国十这地方来进行改道哦，不然的话其实也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目前的话都还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要经过以上这两个路段的时候一定呢要特别注意，也不要观望事故地点。另外在市区的话，刚刚有看到一起是在高雄的苓雅区澄清路跟行人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至于其他路段的话还包含了还在努力当中一点点车流，是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这边还是橘色灯号的哦。有路况记得来报警广 0800-000-123-5

不管你是刚下班也好，或者是正在上班当中，或者是在回程的路上，都麻烦你呢要小心行驶咯。感谢你锁定跟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是来自 Seventeen 所演唱的 Oh My 怎么办。是的，现在目前都还在处理这两起交通事故，辛苦了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过顶金系统之后要往高雄九如方向的路段，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还在处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所以麻烦呢可以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了齁。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同样呢也在处理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是走走停停的哦。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一下下。

0: 以下是央广新闻。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刘若纯的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

0: 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聪良也作出回应。
1: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0: 石聪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感念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已故所长刘宗兴，清水派出所今天特别举行追思纪念铭揭牌仪式，期盼守护正义的精神持续传承。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前所长刘宗兴113年9月执勤时遭陈姓毒虫开车拖行殉职，引发各界关注。市警局为了感念刘前所长舍身维护治安的精神，特别在派出所前设立纪念铭，并由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警察局副局长张景成以及刘所长遗孀共同见证。副署长廖训成提到，刘前所长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主官，日前在派出所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写满执法重点的笔记本，显见他将维护社会治安视为己任，从不敢怠慢。
4: 所有的交付的任务，他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让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3: 此外，刘爸爸也提到，希望爱子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留在大众记忆里。
5: 相信他的精神信念将持续激励着我们警察同仁坚守岗位，服务人民。
3: 揭牌仪式前，刘前所长两名幼女见到廖训成时，开心地上前问候，且送上亲手绘制的画作。作品当中也流露出幼子对于父亲的深深思念。市警局也强调，将持续陪伴家属走过伤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劳动部重申，雇主需符合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并负担费用或提供合理补偿这两项要件之一的前提下，才能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且该约定不得逾越合理范围，否则无效。李宜诚的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最低服务年限约定攸关劳工职业选择自由，雇主不得以不合理条款加以限制。雇主与劳工若要约定最低服务年限，应符合劳基法第15条之一规定，并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如果属于例行性教育训练或依法应办理法定训练等所生费用，雇主都不能据以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也不得作为请求违约金或返还费用的依据。
7: 企业在营运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投资在员工的该有的东西，那这些事项呢，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用来所谓的定为服务年限的一个依据啊。所以首先我想要先提醒大家，不能把公司对员工大大小小各种各式的训练都把它变成是我可以要求我们同仁的服务年限的约定啊。
6: 此外，雇主如果以留任奖金、签约金或其他预付性给付作为最低服务年限约定的合理补偿，应明确告知劳工，在约定期限届满前离职时，雇主要求劳工返还金额，应依尚未履行服务期间按比例计算，不得要求全额返还。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下就下，还好是开车，不用被雨淋个措手不及。
1: 是啊，不过雨中行车可是要特别注意安全的，尤其速度不能太快哦，而且如果轮胎的胎纹不够深，很容易打滑水漂的。
0: 你放心，我可是优良驾驶，车辆按时保养，轮胎胎纹一定注意。还有你看，雨一下，我这不就把车大灯给打开了。当然车速也要减慢，还有拉长安全距离。
1: 好好好，以后就叫你优良驾驶，出门都让你在咯。
2: 雨天行车轮胎抓力力较差，容易形成水漂现象，特别是在瞬间紧急刹车时，让车辆失去平衡，导致意外事故发生。雨天切勿超速行驶，跟车距离应加长，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反应，避免紧急刹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8:39，我是杨纯。现在目前在进行到的是呢联播时段呢，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台南分台94.7，乐咖事务所节目由杨纯呢一路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的话呢，几乎都恢复到绿色灯号，就这两个地方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车流将近有些地方是5公里，甚至有回堵到8公里的哦。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在过了顶金之后呢，高雄九如路段这边366.3，因为这起事故占用了中线外线跟辅助车道，后方回堵了8公里，所以呢已经在顶金系统之前就已经是车多，走走停停，甚至是定点不动了哦。所以如果你还来得及的话，也许你可以先提前下南子交流道这边来改道，或者是你已经过了南子了，那你不想在这车阵当中，也可以呢透过顶金这边来汇往国道10号的西向或东向来进行改道哦。好，不过这个地方的话我来看一下，因为简讯进来了，好，这个地方依然呢还在处理当中，就是接下来要提到在国道1号的北上这边，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后方也是有回堵将近5公里的车潮，这个地方的话呢占据的是中内线车道、两线车道，都很不好走，目前南部地区就只剩下这两个交通事故还在积极处理，也要麻烦呢，假如说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的南下也好，也许你可以提前呢先下南子交流道这边先改道行驶，改走平面，不然过了南子之后呢就会开始车多速缓，甚至走走停停，因为前方的事故占据了中线外线跟

辅助车道。而另外也影响到国道10号的就是东向啦，你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营南下，是不是也卡在车阵当中呢？原因是因为你汇入到主线车道这边在九如路段还在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有听到假如说你正打算利用呢要上国10的东向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你还在平面可以先选择呢就直接走平面就好了，或者是也可以在这附近，然后呢可以先稍微用个餐等等的都好，可以让你进行的等你用完餐之后，也许这条路呢就已经是顺畅的了齁。那至于在北上，刚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站路段这边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了5公里，那你也可以提前先下冈山交流道哦。至于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呢，还包含了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呢稍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导致现在目前是有封闭了双向外线车道，这边在台17线的双向，也就是屏东的东港镇这里哦，大鹏湾到大潭路段的话，因为稍早受到雨势的影响有积水，所以目前呢还是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好，刚刚听众朋友呢大黄哥哦这边就来问说呢是怎么回事哦，他说男子交流道上国一往南下，就是要到高铁4楼接国10，要汇往国一南下就不要再上去了，因为国一南下这边呢对，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一起交通事故没有错，所以等于说呢假如说你是计程车司机的话，如果说你在高铁站4楼接了这个乘客好了，紧接着你要汇往从国10的东向汇往国一南下，先不要齁，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已经完完全全卡住了，还在处理国一南下高雄九如的事故影响，所以呢连带的已经回堵了将近8公里的车潮，已经快到男子交流道的路段，甚至呢连国10这边也是深受影响的。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至于今天的趣味测验可能再往后延一点点，如果现在你是驾驶朋友啦整天收听的话没关系齁，待会在晚上9点再看看这两起事故有没有排除。如果排除了那9点钟呢再玩一下这个趣味测验咯。

0: 听众是来自 5050 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点46分。那因为呢，这两起交通事故其实呢，都在这个算是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甚至有些是在7点半的时候接获到的，都还在积极处理。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也辛苦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了。再次提醒哦，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这个地方，应该说在国道1号的南下啦，就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再靠近到高雄九如之前，这地方的话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的中线、外线还有辅助车道，所以才会连带影响到国道10号的东向，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也是呢定点不动，车多的部分。那至于另外一起呢，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这地方的话原本一台故障的小客车遭到后方的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之后，也有造成了车辆翻覆的情形。其实这两起都有车辆翻覆的状况，所以呢才会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处理哦。至于在冈山国道1号北上冈山地磅站路段过后，这起事故则是占用了中内线车道，也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呢 CMS 看板哦，国道上面的资讯的一个看板，可以告诉你说呢，目前该路段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尽量可以先帮我们进行改道，避开呢车阵当中。至于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来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作业，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的出口，今晚10点到明早6点会施工封闭哦。再来，刚提到说在屏东的东港镇哦，稍早呢其实是全线车道封闭的，原因是因为积水过多，但是现在只剩下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在台17线的双向的话，也就是在屏东东港镇大鹏湾到大潭路段，稍早因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有积水嘛，所以现在目前呢已经是开放内线车道，而双向的外侧车道呢依然还是封闭，无法来进行通过的。有很多的状况我们无法预测，但是收听警广的话可以记忆时间来告诉你说呢，有哪些路段你要经过的话要怎么样来小心通过，或者提前做好改道规划。谢谢你选择警广跟支持警广，来为你送上来自文章的翻唱《大雨》。
1: 说真的，我不是故意，看见你和他在街头处理

听到是来自文章所翻唱的大雨。哇，刚有个听众朋友呢，他我记得他应该才21岁齁，俊宪。他刚问我说这首歌是什么歌啊，哇，可能有勾起你让你喜欢上这一首哦，来自文章翻唱的大雨。晚上8点53分了。这个路段的朋友真的辛苦了齁，杨纯呢持续都在看着 CCTV, 看着你们现在目前塞在车阵当中。那这个地方的话我看一下哦，这个地方目前处理的状况还不错，再稍等一段时间的话呢，把现场当中的一些散落物排除之后，就应该能够呢来开放很多车道让大家进行通过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段，因为受到了中外线还有包含辅助车道当时候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甚至有车辆是翻覆的，目前事故车辆都已经离开现场了，只剩最后的一个善后。所以这边的话呢，待会只要等到把这些散落物处理完毕哦，就可以来开放呢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甚至是辅外车道让大家进行通过。所以国一南下的话，目前呢可以看到，因为受到高雄九如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回堵到南子路段了，辛苦你们。后方再稍等一下下就好了齁，前方这边等到掉落物排除就可以开放通过了，再记得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哦。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的事故，也是翻车事故，目前占用了中内线，目前还没有回传说呢目前这边的处理状况，但是看到大家的车速几乎都是定点的，辛苦了辛苦了，再稍微等待一下下啦。哇，如果你从今天六点多一直听到现在，应该也会像这首歌一样觉得 Oh my God。 但是因为发生事故呢，其实原因真的非常非常多，但既然我们已经遇到了，好，那在车阵当中的我们只要好好的守住，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然后呢要记得让所有的车辆呢，只要说你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那安全车距是千万不可少的齁。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5，可以把相关路况资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刚有狗狗平躺不动了，在新皮乡这边，屏东新皮乡的185县道59公里处，路中间这边有狗狗平躺不动哦。

有，我刚刚看到国道一号这边地方嘛，刚刚在北上的冈山地磅站路段的事故，然后我看那个 CCTV 有看到说，当时候的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现在有慢慢的往前的趋势了。所以呢，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在过冈山之后，当然这边地方还是很塞的。那前方这边呢，已经有慢慢的循序渐进了，也在麻烦你呢，多加留意一下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在听完了戴佩妮的这首歌叫做 Oh My God， 好的，待会要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九点钟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们待会见啦。

困了。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3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还是游览车，要特别注意了。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故障车停放，遭到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施工。省道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的外线有积水，台六一的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下塔悠路段，还有南下的平面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的土城路段，这里车子拥塞5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从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事故状况，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有事故影响，回堵4公里。南下的366公里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子哦，这里是10公里的定点状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9.64%，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8.76%，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9%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的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4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5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3: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1: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4: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1: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五六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6: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7: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2，感谢你收听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瓦喜主持人杨纯哦。好，这边有接获到一个车辆故障抛锚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这边有故障车哦。另外的话还是在处理的是两起交通事故，目前呢都导致后方回堵将近5到8公里哦，这么长的一段路程。所以感谢呢各位驾驶朋友都有耐心的在等候，那也避免呢发生24日的一个事故的状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先来提供一下刚有接收到呢最新消息，这边的障碍物呢，就散落物已经快要进行排除了。虽然说后方呢，现在目前还是回堵将近8公里，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往高雄九如方向前进的话，这一起事故当时候是造成了中线、外线车道还有辅助车道，那有多部的车辆追撞，也包含了还有游览车哦。然后刚刚呢已经在进行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的当时候事故所残留下来一些碎屑，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可是至少有看到呢这边的车流可能待会的话就能够渐渐的达到一个缓解。如果说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也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先从南子这边来先下匝道，或者是呢先转向国道十号这边来进行呢一个车辆的改道的一个行驶。另外一起的话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则是在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稍早呢是因为一台故障车抛锚了，遭到后方的小货车跟小四客车的追撞事故，然后也导致呢有两部车辆的翻车，才会稍微处理的比较稍微有点辛苦哦，有点久一点点。那目前是占据了中线跟内线车道，所以麻烦不管是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应该说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这边呢已经是车多速缓，甚至后方已经有回堵了。而另外一个是在国一南下的话呢，在南子过后靠近到顶金系统前就已经是车多速缓不好走，那因为呢都还在处理这两起交通事故，所以看来今天星期五 Happy Friday 的晚上呢是应该是比较无法来进行这个趣味测验了齁，因为我觉得要共体时间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驾驶朋友因为塞在车阵当中肯定是蛮焦急，又或者是呢就是心情可能稍微比较烦躁一点点啦，但也麻烦你呢要平心静气，然后来好好的度过跟穿过事故的地点了。

这是来自润儿跟二十岁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 Summer Night， 晚上9:18要跳到19:00了。好，目前可以看到说呢，这边除了内线车道可以通过之外，也开放中线车道了齁。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段，稍早呢这一起事故的话有五部车辆的一个追撞，后方现在目前还是回堵了将近6到7公里的车潮，所以呢现在目前已经多开放了中线车道了，所以麻烦后方的朋友再稍微等待一下。目前如果说你已经过了国一南下的南子过后，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目前已经回堵到这里了，但前方现在目前已经有开放了中线车道，要让大家来进行通过，再发挥一下耐心咯。再来的话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待会的话在晚上10:00会来进行这个封闭的地方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就是要汇往到左营端这边出口的话，晚上10:00到明天早上的6:00会来进行紧急的坑洞修补，所以到时候呢就无法利用国一的北上来汇往到国十的西行方向往左营方向哦。所以假如说呢你晚上会利用到的话，尤其像是一些职业驾驶朋友，还是说像是建车司机好了，晚上这地方可能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忘记拨打0800-000-123-5。诶，我已经忘记说我刚刚是不是有没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冈山地磅站路段，因为稍早这一起事故占用了中内线嘛，目前呢连我自己的朋友也一样塞在这个路段当中，因为他也要回家，但是因为呢前方这边稍早是因为一台故障车，然后被后方的两部车辆追撞上去之后，导致有翻覆的状况，所以还在努力的就是排除当中，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安全车距了。其实今天有一位生日寿星，那我也特别在下午的时候把一首歌搭配上了另外一首另外一个歌手的作品，然后把它串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两首歌呢太搭了，也来跟你分享今天这一位生日寿星，他是杨培安。我今天下午把杨培安的这首《掀底牌》，然后呢找了李玖哲的一首歌，把这两

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就在高雄九如路段这边的事故，外线车道也已经开放了齁，但是后方有回堵将近十公里，帮我们小心通过啦。那这边的话呢，后方的朋友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毕竟已经回堵到了十公里的话，在南子这边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就已经是车多回堵，但是这个路段已经开放了内线、中线跟外线，只剩辅助车道，目前还在封闭当中。刚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呢，就是今天的生日寿星杨培安的这一首《先底牌》之外，待会呢也要衔接上了李玖哲的一首歌曲齁、哦。

0: 听到的是来自李玖哲的这一首《负能量》，那稍早跟这个杨培安的这首歌串在一起哦，也跟今天的生日寿星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咯。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1: 景广新闻。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警方强调将持续强力执法，遏止毒驾危害。周有倩的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十年内两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3: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2: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拓

0: 以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的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2: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3: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2: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改善偏乡医疗照护，健保署结合民间公益力量，挹注偏乡500万元医疗设备，期盼能逐步落实健康平权。尤若纯的报道。
4: 健保署自88年起办理健保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的提升计划，国立医学中心还有区域医院把医疗资源送进山地离岛地区，每年服务约60万次。这次更结合民间的力量，由福伦社捐赠500万元的医疗设备。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说：“
5: 很谢谢石崇亮部长，在去年我们就跟福伦社合作，关于我们的偏乡离岛的一些医疗资源来做媒合。大家知道，我们健保在过去呢 ，IDS 哈。”就是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这个所谓对偏乡离岛的资源挹注，在过去5年我们成长了 2.5 倍的预算。但是呢，我们健保是做医疗服务的支出，那设备的部分我们就很感谢国际福伦社这么积极的来媒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视讯设备还有我们的通讯设备，让我们偏乡离岛的医疗资源呢能够更平等，迈向健康平权。
4: 福伦社捐赠包含 AR 医疗智能眼镜、远距医疗平台、辨析式与手持式超音波、数位耳镜、数位口腔镜以及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8项的设备，分别赠予新竹县、台南市、台东县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远距医疗与在地照护的能力。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晚上9点36分，刚刚有看到说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九如路段这边的事故呢，已经完全排除没有错。但是后方刚稍早是有回堵将近10公里的车潮哦，等于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南子之后呢，沿路往顶金再到高雄九如路段，目前这边车流量还是很大的，要麻烦呢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跟车距离保持好，就连同呢国道十号这边。地方要来汇往国一南下的车流也再稍微等待一下，待会呢车流就能够缓解了。那再来的话呢，这个地方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但是有看到车流有渐渐的往前哦。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了345.8公里，就在过了冈山地磅没多久之后，稍早这一起故障车，然后遭到后方两部车辆的追撞，然后有造成了翻覆的情形。那么当时候说是占用了中内线车道，那现在目前

0: 前后方也是有回堵将近6公里的车潮哦。这地方的话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呢，究竟要不要改道行驶。在国一北上的朋友也许你可以提前先下冈山交流道，又或者是呢可以来更提前一点点来进行改道的选择。好，这边讯息已经传送进来了，没有错，刚刚提到说呢，在国道1号南下稍早呢，在高雄九如路段是一部大客车哦，游览车，然后加上了7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那后方回堵10公里，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进行缓解，帮我们小心通过啦。
1: 3, 2, 1，新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
2: 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
2: 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3: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
2: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一直在你身旁的电台就是呢警察广播电台。那除了现在目前在进行联播时段，高雄的朋友呢当然可以锁定呢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可以锁定的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当中都有杨淳从晚上的7点平日的这个时间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哦。好，刚刚呢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九如路段的事故已经完完全全排除了，后方回堵的车流将近10公里的话也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缓解。另外这个地方呢，诶，怎么会有多部车辆停放，而且人员都有下车，远景有到场哦。不晓得是不是事故的关系，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准备要接往呢高雄都会快速道路这边的外侧车道，有看到多部的车辆停放，然后人员是有下车的，所以利用这边的话呢，帮我们注意一下翠华路准备要接高雄都会快速道路这地方的外线车道哦。再来还在看到是处理事故，当然跟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说声辛苦了齁，在国一北上就在冈山地磅路段这边，稍早的这一起事故呢就发生在340

45.8 公里，后方现在目前是有回堵6公里的车潮，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还在处理稍早的故障车，然后遭到后方的两台车辆追撞的关系有翻覆，所以才稍微处理到了现在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那待会一样是慢慢的循序渐进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是警广这边有掌握到，你想要来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转5。好，目前只剩下了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站路段的事故，同样呢杨纯在进行今天节目当中可以说是第一个单元呢，因为从这个7点多开始呢，然后一直为大家掌握最新路况，然后也舍弃掉了很多很多的单元哦。在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还可以来进行醒一下下，那来我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喽。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刚好这个单元也可以呢，让我们的心可以好好的沉淀一下，毕竟可能塞在车阵当中也是一个比较烦躁的哦。在说有温度的字，杨纯通常也会分享一篇文章跟故事，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呢，叫做同样一句话，不同的心灵滤镜。说到滤镜，大家都知道嘛，有用手机的话呢，拍照完之后或者是拍照的时候就记得加上滤镜哦。其实心灵滤镜是什么呢？也跟沟通还有智慧有关系。因为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不管是你走进办公室，还是在生活当中，还是跟主管同事们在开会好了，或者是你下班回到家，面对最亲密的另一半或家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明明自己的嘴里说的是同一句话，然后呢用同样一模一样的字眼，但是到了别人不同的耳里，而翻译出来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在办公室可能茶水间当中，你看到隔壁部门的同事哦，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你很由衷，而且呢就是称赞他说，哇，你今天穿这样看起来很不一样，整个人很特别耶。你的本意其实很单纯，就是觉得说很好看啊，想给对方一个赞美。结果没想到那一位最近可能是工作压力大，还是说心思比较敏感的同事，听完之后脸色呢微微一沉下来，勉强的敷衍笑了一下，然后等他走回座位的时候，心里呢就默默纠结了一整天，心想说很不一样，很特别，那是代表说我以前穿得很邋遢还是很难看吗？还是他在暗讽我穿得很奇怪呢？

而且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尤其在我分享故事的过程当中已经接获到了事故排除了，后方的朋友辛苦了齁，刚刚一路这样塞塞塞，现在已经看到前方这边传来说，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路段 345.8 公里的车祸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的6公里的回堵啊，要再麻烦大家呢循序渐进咯齁。好，继续分享。其实有时候一句简单的善意，好像莫名其妙会变成了一场办公室的误会，又或者在家庭生活里面，可能先生看着厨房忙得你知道满头大汗，他一边要照顾孩子的老婆，他只是贴心的说了一句话说，哎，老婆，如果饭煮得太累齁，太辛苦，啊，我们今天就用手机叫外送就好啦。先生的意思其实也是想要心疼老婆嘛，想说让她多休息，但没想到这句话呢，就是让那个忙到不可开交的这位老婆，心力交瘁的老婆耳里，却被当成解读成了，啊，你是在嫌我做饭做得很慢吗？还是嫌我煮得不好吃，所以宁愿花钱去叫外送吗？所以你看，同样一句话，可能经由不同人的解读之后，竟然会产生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意义。每个人听话的时候，其实耳朵里面装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滤镜，这个滤镜可能是你自己喜欢的，或者你的

解读方式。所以这个滤镜是由他过去生长的环境也好，或者是当下的心情，还有他受过的伤所组成的这个滤镜。所以当对方呢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套上了也许是一个乌云漫步，算是乌云漫步嘛，对。然后你说出的百分之百的真心，但是在对方的世界套上那个滤镜之后，好像变成是好像一根刺在挑着你。在每天的人际关系或职场沟通当中，我们不可能要求说每个人都跟我们有相同的频率啦，更没办法控制别人的脑袋要怎么去翻译我们的话。但是当我们发现沟通卡住了，或者是感觉到对方好像误会我们的时候，也不要急着生气，然后你不要急着理直气壮的去争辩是非对错，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本来就不同，而且事情的对与错也不同的。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与其呢在那边理直气壮的去打破对方的滤镜，不如你退一步，带着一份体谅去看看对方的处境如何。也许他今天刚好被主管骂了，还是说今天刚好身体有些不舒服，所以才会把你的话听起来是这么尖锐的。所以多给彼此一些伸缩蜕变的空间，收起我们习惯呢用来批判别人的那一把尺，很多无谓的纠结自然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说话可以，也许你可以带一点温度，那听话则需要带点慈悲哦。先把自己的心放宽了，然后试着呢用心去感受那一些言语到不了的地方，你能够在这样复杂的世界当中可以活得更加自在了。

0: 一样呢？
1: 听到是来自池修的这首歌曲，叫做你跟我才不一样呢。如果你现在目前呢才刚打开警广来收听，尤其要快靠近到呢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之后，又或者是国一南下过了南子，要靠近到顶金系统的这个路段哦，为什么目前还是呈现车多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都发生了各一起还蛮严重的交通事故，但现在都已经完全排除了，后方回堵了将近6公里或10公里的车潮呢，目前还在缓解当中，所以呢，如果你遇到前方车多的时候，记得降低你的车速，小心的通行。至于刚刚提到说，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准备接到高雄都会快速道路这边外线车道，据说有多部的车辆停放，人员是有下车的，而且远景已经到场当中在处理。还有待会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会紧急修补这个坑洞作业的话，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的出口，等于说待会呢在10点钟过后就无法利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往左营方向的这个匝道咯，因为要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老实情歌，给你哈林庾澄庆。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希望明天你也可以跟你身边的家人或同事在聊天的时候，不妨可以多用一点心去体会一下对方的滤镜世界吧。

晚上7点钟呢，一路掌握了很多的路况讯息哦，然后直到了刚刚呢，才进行到了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而已。说有温度的字，好了，希望刚好呢，也在分享完之后，两起的交通事故也已经排除。

也知道说要从国十国一北上，然后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这边，要出要靠近到榕总这个地方的出口之前啦。这地方呢开过去就是窟窿窟窿，早上看到这个坑洞呢，算是也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车流啦。所以待会会进行施工。那如果说你晚一点时间点会利用到国一北上会往国十西向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淳一样在空中为你服务。除了呢下周几有跟大家请假两天哦，下周三就是6月10号以及6月12号就是下周三跟周五哦，这两天的话也是第一个假单跟你请假一下下。不然下周一呢有时间的话帮你补一个趣味测验好了，今天有听众说呢他今天没有玩到齁。好，没问题，我下周呢来为你补上齁。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因为在杨淳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其实每半个小时呢就有一个单元，那今天呢只有执行了一个单元，你就知道哦，今天其实算是蛮忙碌的了。而且下午就已经有把我节目所有的资料跟歌曲都已经排好了，但是有时候是像遇到今天这样的交通事故好了，还是要把路况摆在第一嘛，算是共体时间啦，陪伴了这一些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一起的同甘共苦哦。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哇。那我们就下周见咯，大家周末愉快啦，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好好听话。Ladies, show I am。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

国一的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内线有许多的散落物。国一北上的顶清系统往国道10号的西行出口开始施工到明早6点。国三的南下 41.6 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国道5号北上 6.5 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北上的 13.3 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二丁线的西行 11.5 到 1.7 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有高空的检查作业。台六一的双向林口跟桃园的边界外线有移动性施工，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六二的东向 17.3 到 18.4 龙潭堵隧道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六的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小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那天下雨了》。那今天也是下雨的状况，而且其实北部地区这雨啊，大的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车，你有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真的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可能一来视线不好嘛，你当然就要反应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还有那个刹车距离可能要再抓长一点，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积水啦，那积水你机轮胎压过去它就是会有可能打滑，蛮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速

0: 路慢一些，安全第一了。今天来到了星期五，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十名，他是 Olivia Dean 啊，终于又爬回来。上个礼拜，毕竟呢，这个 Drake 大举入侵了前十五名了。这首歌上周第十七名，本周回到第十名了，进榜四十周，最高是第二名。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街道这边，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Man I Need 是本周第十名。第九名 Drake Whisper My Name 是上周第三，滑得比较快一点。第八名爬回来上周16，本周第八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是本周第八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上周20名呢，爬的比较多一点。最高第五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咯。

首歌 Olivia Zinn 的作品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提醒你一下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呢，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那因为没有警示，然后呢内线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啊这里的速度非常的慢哦，请驾驶们留意啊。看从啊丰原过后速度就已经慢下来了，这边一路是慢，然后要接台74线也都是慢的，要注意哦好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呢，有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作品，第六名是 Drake 跟 Future 还有 Molly Santana 叫 Ran to Atlanta， 上周第二本周第六。第五名新进榜空降也是 Olivia， 不过呢他是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 The Cure。 感觉最近 Olivia 是不是很红啊，是不是要把女儿的名字也取叫 Olivia 呢？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The Cure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 Drake Shop Band 持平啊，不错哦。第三名他是 Ella Lindley 这首歌最高第二名，上周14被挤出去了，本周爬回来 Be Hard。

他是 Ella Landley 歌曲 Be Hard 第三名。那第二名还是他哦，还是 Ella Land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不过冠军就还是 Drake 的囊中之物啦， Janis STFU Drake 的作品。我们来听第二名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在国道一号南下 50.5 公里过桃园，哇，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哦。今天可能真的是天气不好啊，这事故比较多哦。国三南下 81.7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翻覆，排除了。Choosing Texas，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特别是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地区，那中部是以山区为主，局部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哦。那到目前呢，整体雨势稍微趋缓一些，但还是持续的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预估是到明天，低气压是逐渐的远离，所以整体的雨势呢，会比今天再较为趋缓一些。那不过各地仍然是有局部的阵雨出现的几率哦，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那在午后降雨也会比较明显，那整体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所以明天外出呢，建议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不过因为随着低气压的远离，所以整个降雨方面的话是逐渐的趋缓，空档也会比较变多一些。那在气温方面，大致也都是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大概是29到33度，所以每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验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逾越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

0: 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语。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1: 地震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细征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0: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镇连环分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三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三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三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后，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虽然政府弃柴油冻涨，但整体油料费上涨两成，造成机票、旅游及汽机车维修等费用都有所调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2.2%， 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 2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6: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汽柴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油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5: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6: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了，大于2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5: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个产业同步发展。记者陈怡琳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便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8: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

0: 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时代建设以及国家十三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1: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书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案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记者游若春报道。
3: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4: 我们是希望在七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有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再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3: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广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并向家属致意，肯定亲友长期支持，让同仁得以全心投入工作，持续为国家与民众服务。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6: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5: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梦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7: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5: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东向顶金系统往国十施工封闭啊！我这边听众朋友说，警示的距离太短喽。好，这个国一往东顶金系统往东啦，应该是这样讲。国一这个你要接顶金系统往东的话，哈，就是国十方向这边说是施工封闭，大塞车。所以要把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了，好吗？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许哲佩，歌曲叫做《一个人浪漫》。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呢，这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又更新了。所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往西接国十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 49.4 公里哦，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再来有个排除的讯息是国一的北上35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是已经顺利排除咯。11点前，这是黄义儒的歌《美好年代》。

晚上十一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即时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国道10号啊，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是仁武前呢内线车道施工，所以仁武出口车多拥塞，那施工造成东向仁武前的拥塞。那听众说，目前这个警示的距离太短了，要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这边有大塞车哈，所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这是仁武前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呢，封闭了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也要麻烦你改道咯。国道一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五号的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欸，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的是萧贺硕的歌雨不停歇。11:09，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呢，豪雨特报哦，说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啊，高雄市屏东县地区，还有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新竹以北还有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注意一下雨势哦。

22.5乐坛，歌曲叫做下个雨季。11:23，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44.8公里，说这边有事故哦，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但是我们相关单位说没有撞到，就是小两台小客车停放在这，但没有撞到，有请事故班去警戒了。经过这里要注意啊，铜锣前国一北上144.8公里，在内线。好，再来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国一北上呢，顶尖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齁，要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在仁武前因为内线施工，所以这边是非常的拥塞，而且警示的距离有点太短了，小心齁，国十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边是拥塞的状况哦。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然后是蔡多多的歌，好散，散去的散，不是好散，好散是雨伞，对吧？好，排除的讯息很多，在国十东向 5.6 公里人物前，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一北上 144.8 公里，两辆小客车停放，但没有撞到，这个也排除了。国三北上的过后龙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还有国三北上 45.8 公里过树林，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也排除了。

当时欧巴雄起在八个号一滴落11:42。国道10号东向的 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这边还有仁武出口车多拥塞哦。国一北上

赖慧如歌曲《雨停初红》。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里，接下来是 Sony 桑尼的歌叫下雨。

Sunny 歌曲叫做下雨了。待会12点钟，6月6号，6/6大顺啊，顺啊，这首歌粗大 band 的作品叫与你作伴。等一下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卡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必生，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6月6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鹿港的入口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边，请您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这边顶金系统交流道，如果你要接国十往西，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那请你提前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那也造成说这边稍早是比较拥塞的。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边的状况跟刚比起来好很多了，不过因为施工持续，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咯。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 6.5 到5公里之间过乌土隧道到石碇前外侧路线施工，国五北上 13.3 到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查，快快去上传。
1: 在你这个乌汉旗啊，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江美琪，歌曲叫做《走到哪都下着雨》。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要请你注意了。接下来陈世安，雨爱。

0: 不对，
1: 这是肯邓，怎么又是下雨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晚上应该状况都算是大致上排除了，不过施工还是有的，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娘街国石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过的。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0: 天。
1: 不过我个人还好啦，雨天真的是没办法出去玩嘛，对吧？只能待在家里。除非你今天是需要工作，你有心事，你看着那个雨，可能它有一些白噪音，带给你一些比较舒服的状态，那可能另当别论。12:38，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he Script 首创乐团 Hail Rain or Sunshine。

这是南拳妈妈的歌，叫下雨天。12点50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敦化南路外侧车道，诶，有一辆自小客车违停。违停吗？我觉得它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吧。在这个过敦化南路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违停呢，这是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这边是鹿港的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国道10号东上的 4.2 到5公里之间，仁武前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你要接国10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没有办法的齁，那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800-000-123。台北市有个管制，这个是有这个凯道尽情游戏日啊。从刚刚的10点钟到6月7号，6月7号是礼拜天啊，到礼拜天的早上6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是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段东西双向全线车道都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改道吧。希望不要下雨了，不然这尽情游戏日就尽情淋雨日了。玩游戏就是天气要好啊，但当然如果不要太热是最好，如果下雨基本上就泡汤嘛，对吧？这是孙燕姿，雨天。

来自孙燕姿，歌曲是雨天。好，今天六号，说低气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整体雨势比昨天趋缓，空档增加，但各地还是有局部阵雨出现的几率哦。西半部山区还是拥有比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高，出门伞还是带着。气温大致有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29到33度，低温24到26度。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他是黄玠，下雨的晚上。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仍目前内线施工。那稍早是有车多拥塞的，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恢复顺畅，不过施工持续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间已经来到六月的第一个周末了，6月6号。哇，这几天下雨下得很夸张诶。夸张到因为我住芦洲嘛。那其实我住芦洲大概5年不到的时间哦。那我其实这4-5年没有在芦洲收到所谓的淹水警报的那个消息的。有可能是我漏掉啦，但是我记忆当中这几年是没有收过的。结果这两天呢收到了。我想说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开始看到 Threads 上面的一堆灾情哦。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会下得这么夸张这么严重啊，这雨的时雨量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就稍微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讨论哦，他们说其实芦洲这边啊，大概更早之前哦，可能过个20-30年前呢，是淹水起来是看不到一楼的。我想说，那我还真的是来对时间了哦，我不是那个年代就来的人，我是这个年代才来的。我至少淹水呢哦，还可以看到半颗轮胎哦，不是一楼都不见了。这两天的下雨状况真的是蛮令人困扰的，不晓得你住的地方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哦，就辛苦你了，真的要一起好好的度过。那如果说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呢，他们有需要帮忙的话呢，赶快伸出援手。不然家里面都是水哦，这个要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好做，要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啊。而且一下雨呢，大家就会开车哦，那车子一多，路上就会塞啊，一塞住呢，你整个行程就会大 delay 哦。像我昨天晚上哦，光是从内湖那边要骑回芦洲，就这一条民权东路哦，我大概在民权东路上面卡了40分钟吧。哇，虽然说平常哦，北市这边的车流量就已经很多了哦，但是我实在是很少在这种滂沱大雨的时候呢出门，那一出门又遇到车多的状况，哇，直接塞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

点呢？应该现在一点多，外面不太会有拥挤的这种状况啦。那如果说你是平日，应该说白天时候，尤其是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这两个尖峰时段呢，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又下雨，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卡在路上的状况呢，也请不要随便钻哦，不要在那边切来切去的，这样子会让大家后面的人更困扰，然后整个这种塌掉的感觉会越来越久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候车阵的排解吧。好了，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抛锚车，那这辆抛锚车是在内线车道有点危险，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抛锚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北市区呢，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违停在这一边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呢？这样子很危险了。那另外呢，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一边因为道路坍方的关系，有影响到现场的通行状况。那工程处呢，已经到场去协助移除当中了，麻烦台北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那也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个雨下成这个样子如果你有什么行程要往山上跑的话呢，就先取消或者是改变一下行程不然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有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000-123。 节目第一首歌曲，这个天气说下雨就下雨还是很热那个雨呢又一下很大，然后一下又停的，真的太奇怪了。送给大家黄轩9888的《怪天气》。

听到歌曲来自黄轩跟9M88怪天气，遇事不决就怪一下天气哈。但是这两天呢是真的可以怪天气啊，毕竟天气呢有点让人家不太舒服哦。时间是1:15，中央气象署现在其实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啊。那有亮灯的地方呢，从北到南分别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好，那再来是南投、高雄、屏东，东部的话宜兰也有齁。所以呢基本上全台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县市啊，罗雷罗斗啊齁齁，这些地方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啦。再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6月6号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说啊，今天的低气压以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是逐渐远离的一个趋势哦。那雨势呢会比昨天还要趋缓一点啊，这个没有下雨的时间会比较多哦，空档是增加的。不过各地基本上都还是会下一点阵雨啦，尤其西半部的山区齁，帮大家划重点啦，山区会比较容易有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山区评估起来还是蛮危险的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你非得要往山上走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不是那么必要的话呢，就麻烦帮我们先行更改你的行程了。讲完了下雨呢，今天的气温怎么样？有因为下雨而比较凉一点吗？结论呢是没有。不止没有，今天还要回温呢，我的天哪。今天回温大概全台各地的高温普遍都落在29到33度，而低温大概只有在24到26度，所以真的不太舒服啦，而且也已经到6月了，所以夏天的那种天气形态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影响着大家，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啊，迎接一年比一年还热的这种天气咯。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是说台北市这边的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在这边，那北市交大这边跟我们说分局已经回报然后驱离了这个违停的民众啊，太好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那也是提醒大家交通规则是要遵守的啦，该停什么地方就停什么地方，卖欧北停啊，尤其是你看像这两天的天气那么差啊，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下，你想说啊，图个方便，我在路边这边闪个双黄灯，然后让我的车上乘的可能家人啊、朋友啊，下车买一下东西，五分钟，你想说没什么事情哦？你知道这五分钟，你可能会影响后面大概三个路口的人他们要等三轮左右的红绿灯，

哦，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哦。哦，请大家不要做出这么扰民的行为啊，该遵守的我们还是要遵守啊。那这边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的内线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国一这边北向顶新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走的，好，麻烦你先行改道。还有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到早上6点。有路况记得报情况 ,0800-000-123,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庄启新的《走马街》。

听到歌曲来自 Jocelyn 940跟 Abiliano 的 All Night， 时间是1:26快27分，刚刚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巴黎之前有抛锚车哦，那这个消息呢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好，那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北市的朋友们哦，在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现场是有影响到大家通行的哈，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道。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0800-000-123 0800-123。这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周自从跟王水源的都比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
3: 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那一样提醒在台北市的朋友，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场已经有工程处在处理当中。另外施工呢，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国道10号东向 4.2 到5公里，是仁武之前的内线。

线车道啊在施工。那稍早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有车多拥塞的情形。不过目前呢，车流量应该算是比较少的哈，不太会有拥挤的状况。那大家行经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作业。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向顶京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呢，是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各位也要先行改道了。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六点钟。另外呢，在市区部分啊，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还有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请继续拨打0800-0123-0000-123。来到了我们的单元内容啦，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心情跟心理一些有关的事情。最近几天下雨下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啊，这个雨下的我心烦意乱，乱糟糟不准哦，整个人很闷呢？如果有的话，那很有可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雨天症候群呢？每逢下雨就会让你的心情不太好。是这个样子吗？还是不止下雨，只要你的天气有什么变化，你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没错，其实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季节性情绪的疾患的这个部分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哈。好，那卫生福利部南投医院陈志源主任表示呢，季节性情绪疾患呢，又称 SAD 哈，那它是主要症状啊，有忧郁、无力、无价值感啊，难以专注、食欲改变呢、睡眠障碍这些重度忧郁的症状哦。那病因呢，可能有很多个原因呐、比方说呢。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其实晒太阳的机会比较少，那你整个身体要的营养素呢，就会少很多。比方说，你像你的血清素啊是缺乏的啊，然后呢，其他像是多巴胺啊、褪黑激素啊，这些呢都会受到影响。那进而呢，你内在的生理时钟呢就会开始失调。怎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呢？好，所以呢。那陈主任呢也提醒大家，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要多多关心自己还有身边亲友的一些症状啦，是不是有一些让人家觉得看起来你好像人不太好，或者是你有发现谁最近好像不太好的那我们这里呢也要来延伸跟大家来聊一下到底觉得忧郁跟所谓的到达忧郁症的这个部分，两者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界定吗？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觉察这件事情呢？好，那根据公卫调查平均每四个人呢、其实就有一个人呢有所谓的忧郁倾向，那他就会需要专业的来协助但是回到刚才讲的，忧郁的情绪等于忧郁症吗？其实两者并不同所谓忧郁的情绪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压力反应像是你遇到事情不如你意的，不顺心的或者是难过的事件，甚至你会感觉到挫折，感觉到情绪低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是事情过后呢，总会雨过天晴，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影响你那么多了这个是一般人会有的所谓忧郁情绪跟它复原的状况但是忧郁症呢，即便在事前应该说这个事件过后很久很久，它还是很难从负面情绪跟这样的思维当中去跳脱那进而影响到了身心灵包含呢，他会对原本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然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出现非常重大的生活上的

干扰以及自我伤害的这些部分哦。哦，所以呢，它是一个更严重然后更长期性的影响。好，那要避免这种状况恶化呢，其实做自我追踪跟所谓的自我觉察哦，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好，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生态瞬间评估法的忧郁症疗法哈，那这概念就是透过收集使用者当前的状态啊、症状，还有一些心境啊、来判断这个人他的情绪感知，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协助哦。那多年来呢，其实心理学家对情绪的分类啊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他们也有给出所谓的啊正负感受啊、强度啊这样的评估标准哦，来让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认识自己的情绪。那量化情绪的专家呢，通常会把人类的基本情绪分为所谓的恐惧、生气、快乐、悲伤、感谢、厌恶、期待，还有惊讶哈。那他们说，常人的一切情绪呢，基本上都是这八种基本情绪来组成的。哦，所以你也可以去判断一下说你在这八个基本情绪上面的组成是不是有哪一个最近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可能说严重哦，那挥之不去，久久卡在你心头上，就像鱼刺卡在喉咙一样哦，很让你难以下咽这样子哦。那这样的状况下你可能就要去留意了。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要回归到你要怎么样去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啊、哦。如果说这些负面的情绪啊，不管是生气的，还是让你沮丧的，还是让你提不起劲的，只要你有超过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哦，你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基准点。如果你已经两三个礼拜了，没有任何的好转，甚至你高达了一两个月，你都还是陷在这种状况里面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会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跟介入了。那你说，可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没那么严重啊，我这样就贸然的去看医生，会不会浪费钱？哦，我这样子去找咨商心理师来咨商，会不会根本我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好了？但是我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好，那你如果有想要更精准的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你可以上网搜寻所谓的忧郁症量表。那台湾其实有蛮多的机构都有用自己的量表，那像是检视量表啊，像是台湾人忧郁症量表，以及针对老年人的老年忧郁症量表，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标准去，应该说适合的量表呢去做评估哦。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写起来好像你怪怪的，你再换一个就好了齁。多方的去尝试去检测自己，然后一边的去跟自己对话齁，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效的方式。那如果说你做了几次测验，你发现怎么出来的分数好像真的我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话呢，那不要犹豫了齁。小病拖久会拖成大病的齁，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让医生让心理师来介入来协助你是绝对没有错的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啦，算是把之前讲到的一些东西来做一个统整还有延伸来探讨一下下啦。那刚好最近也下雨嘛，相信应该不少人被这个坏天气、烂天气哦，搞到心神不宁，搞到身体不适哦，情绪也不佳啦。那也刚好借此呢，哦，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自己最近的状况，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吧。时间是1:43，刚刚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有路况传进来了，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有事故，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了。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

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1:47到48分，有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呢施工已经撤收，开放通车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要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林怡园的《那天》。

听到歌曲来自陈世安的《不如我们》。快两点了，还没有睡觉的大家，不如我们就一起跟着金广的节奏度过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时光，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萨的歌声，那天我离开。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金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越久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真为你真美 Love and Hope， 只有你哦，只有你哦。说话
1: 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请观众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那提醒大家，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道路是有塌方的状况哦，影响现场的通行。那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工程处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施工的部分呢，刚才收到。提早撤收的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另外还有持续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这边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回堵，不过目前呢整个是通行无阻的啦。那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另外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呢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小心。以上的回答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Are you ready?
2: 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
1: 打开广播收听警广，滑开脸书找寻 PBS 警广会客室，把警广当成每日生活必备的空气和养分。大家好，我们是旺福。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五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 12.1 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了说雾气较高啊，底下燥啊，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非常危险哦。那这些动物呢，它们不一定只会乖乖待在外线车道，它有可能呢会这样跑来跑去，内外线轮流交替，甚至跑到对向去，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 12.1 公里新化系统前，这里呢刚才传出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提醒一下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而现在呢也还是有大雨特报啦，全台呢从北到南啊，几乎有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郭庭筠的歌声零星零星零星，讲了三次人生，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要经历非常多事情。

郭庭筠的歌，零星零星零星。人生有非常多阶段哦，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各自的任务跟难题。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哎，那没什么啦，你老了就知道哦。”但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其实有一点，算是某种程度在批判过去的自己哦，因为每一个人的他经历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是第一次经历到，那他有这样的感悟。我觉得有感悟代表什么？代表他有去想，代表他有去反省，有去思考，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哦，而不是说啊你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开始泼他冷水。我一直觉得泼冷水这件事情呢，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哦，是一件蛮让我感到心寒的传统吗？也不能说传统，应该说大家的习惯是这样子哦，好像没有办法很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别人好，然后去称赞别人哦，常常会有很隐晦的方式，甚至是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呢来对待本该给予的祝福或者是给予的称赞哦。所以我觉得在越来越发达的科技，然后大家的想法呢也开始比较更直接的时候呢，哦，我们一些好的话，哦，或者是一些善的循环，哦，我们是可以让它更直接一点的说出来的，哦，而不是呢在用一种比较嫌恶的口气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口碎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啦。时间来到2:14整，继续提醒各位，国道8号东向 12.1 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折返跑，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是有事故的，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道路坍方，现场呢有影响到通行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 0800-000123

零星波一楼来自灭火器的歌声。人生路上总是起起伏伏的嘛，遇到难关哦，硬着头皮要闯过去，闯过去之后雨过天晴哦，总是会有让你稍微开心喘口气的时候，那就好好的休息，再继续去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下一个挑战。也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心情郁卒的时候，然后来整理一下自己，看自己有什么地方还没做好的，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努力的，那就好好的整顿一下，我们相信雨过天晴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了。时间是2:19，继续提醒大家，国道8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啊，稍早是说外

哎，现车道哈，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那不晓得这只狗狗现在还在不在哦，有可能跑到别的车道去了。那再麻烦各位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系统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在施工封闭。以及国五的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瑞芳隧道呢，都正在轮流的封闭一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就算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总会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一些援手。黑暗当中总会有那么一道光，来自东城卫的黑暗曙光。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伊凡塞斯的 Bring Me To Life。 2:28，有路狂暴情况0800-000-1023。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前面大家讲人生遇到困难，然后看到了光，走下去陪在你身旁的是谁？是家人，还有你的妈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
0: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六个单元，今生警示，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老样子，我们先关心现在的路况。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招来招去的哈。那南区交控呢，刚才特别帮我们看了一下哈，发现狗狗已经不见了啊，很好，希望它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了，大家也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发生，以及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的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哈，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十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仁武出口这边呢也有受到影响哈，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跟

北上的 6.5 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在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新北市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星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跟治安有关的新闻，最近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首先呢，在南投这里啊，有抢劫案啊，一名许姓男子晚间的时候呢，戴着假发，拿着水果刀跟铁锤啊，有道具枪这些工具呢，去行抢南投市民族路的一家传统银楼哦。哇，业者吓死了，赶快尖叫跑出去哦。那非常多民众呢见状合力压制许男，哇，警方呢就随后到场逮捕哦。然后整个案件呢让我觉得最钦佩的就是这些民众，他们看到一个人拿着刀子然后拿着枪，即便那把枪是道具枪，他们可能现场也辨别不出来，但他们呢还是赶快过去帮忙协助压制，把他压制在银楼旁边的骑楼的地上，然后赶快去报警啊。哇，只能说这些民众很勇啊。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判断下来你可能会有受伤或者是有生命上的危险哦，那影响到你安全的话呢，不要贸然行动哦，有可能呢就是白白添了一条人命，但是没有帮助到任何的案件进展哦，你就直接报警，然后在安全的距离呢去 follow 一下哦这个凶嫌他后续的动态，然后一直跟警察来做后续的追踪哦，这样子对你来讲呢也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好，那接着呢有关于毒品啊，最近真的是很多丧尸烟弹哦，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啊。那刑事局呢他们在这一次哦五月的时候啊，有查获一批哦制毒的四个人啊，不对，三个人才对哈，查扣了大量毒品啊。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侦办了范姓女子哦，涉嫌在网络贩卖伊托米酯的这个案件啊，然后呢就到她住处去执行搜索哦，那找到了非常多的像是毒品咖啡包啊，烟弹啊，烟油这些违禁物哦，那现场呢也逮捕了持有毒品的药头。那后来呢专案小组就深入追查，发现哦，诶，这个范姓女子跟这个药头呢，他们的毒品来源都是另外一个昵称叫 BOSS 的林姓男子所提供的。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追查到这个 BOSS 啦。那这个林姓男子呢为了要躲避查缉，每两个月就会更换一次躲藏的这个处所，而且出货的频率非常高，还有旗下有小弟呢在协助运送毒品的原料还有器具哦，那主要的地点呢都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以及新北市汐止区这些地方，来进行毒品交易啦。后来呢专案小组呢眼见时机成熟，在五月初的时候就到桃园龟山这边执行搜索行动，查扣了大量的伊托米酯原料还有混合烟油以及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的工具以及现金，那马上呢就现场逮捕了主嫌林男以及共犯三个人呢到案啦。好，那这边呢真的要提醒大家不要碰毒品啦，就算它是丧尸烟弹你觉得好像就是抽个比较嗨一点的烟但实际上它就是毒品啦，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而且让我觉得想要特别再强调这一点的是，因为近来这个东西有点过于泛滥了，泛滥到你时不时会看到新闻那我这两天才看到一个消息我不确定消息来源是真是假啦，但是有这样说啊，就是现代的国高中同学生接触这个东西的那个叫什么几率或者说实际接触的比例其实比大家想象中高的很多。

多，我就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有所谓的黑数存在啊，就是你没有被查到，其实是没有记录的，那你也不能够平白无故的就去诬赖别人嘛，无罪推定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风声哦，比方说就是像刚才讲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某些地方、某个族群、某个年龄层，已经有很大比例的一些人在接触、在使用这些东西，只是呢没有人去通报，只是呢没有被查到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整件事情是有点细思极恐的哦。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个情报属实，它是没有被报道出来、没有被查到的黑数的话呢，那其实对于整个新生代、新世代的小孩们影响非常重大，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好像也没什么，那为什么要禁这个东西呢？他们是不是对于所谓吸毒跟所谓毒品的这种标准跟观念会开始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那甚至呢就开始真的是去实际的触碰、去实际的吸食，甚至制造跟买卖。哇，那大家知道吗，你吸了毒品之后，你就会开始上瘾，然后戒断症状，你就花钱，然后戒不掉，然后生理机能呢又会丧失，整个人到后来真的就是所谓的废人了这样子。那也才会有所谓的你吸了毒品之后呢，你就要包尿布过一辈子的那种讲法。那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然后所以真的是要劝大家啦，如果你有发现你身旁有人在吸食，那他如果是跟你说没事啦，吸一点点不会怎么样啦，又没有上瘾，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这一种呢基本上都已经吃掉了啦，赶快把他臭骂一顿，斥责一顿，或是劝他，不听的话呢真的就是要来硬的，直接报警了。越早呢让他们从毒品的诱惑当中脱离呢，是对他们来讲是越好的事情哦。好啦，那单元的最后呢又要来讲一下哈，最后一个新闻哦，就是中央警察大学啦，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办了毕业典礼，那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有出席哦，那其中呢有表示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哦，比方说像是对于毒品毒驾的防治哦，那行政院呢也已经从源头贺阻呢去提出了14项的作为，包含呢将所谓的刚才提到伊托米酯从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那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哦，这个很重要哦。那再来，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凡是呢制造、贩卖、输入或供应电子烟呢，都会增订刑责。持有电子烟不只要依法没入，更会处新台币3万到10万元不等的罚款。另外呢，总统也表示，毒驾呢会吊销驾照，如果是累犯或者是造成重伤或者是致死的这种状况呢，终身都不得再考照了，而且毒驾的车辆呢都要没收了。也会研议推动这个唾液的检验入法来提升查缉的效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致辞的时候呢讲到关于毒品，我觉得非常需要再跟大家拿出来重点提醒一下的啦。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金香金塞的单元啦，比较大一个篇幅呢都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要再请各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时间是2点44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

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2:46，排除的消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事故，刚刚接获北市交大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哦，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江蕙宜，《台音 Day》。

2点54分，听到来自丁跟 Edison Park 的 After Test。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啊、哦，蛮和平的。我原本预期说可能下大雨啊，会有很多的事情要报，要提醒大家。结果哎，太好了，好，大家都蛮顺利，蛮平安的，那就好了。耳边听到来自超音界的时间。

超音界的歌曲时间，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三点前听到蔡依林的我超会。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了。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那要持续提醒各位，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 4.2-5公里荣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五的北上 6.5-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 11.5-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的里面的车道在轮流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哦。台61线北上 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 12.6-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南下正在封闭，那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的东向 17.3-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也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一线的车道。台66线双向 0.1-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2: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3: 请系安全带。
2: 哎，哪来的声音？
1: 电脑设定的。
2: 无聊。
3: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2: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安全提醒嘛。
3: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2: 嘿嘿，没电了哦。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3: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2: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3: 请专心开车。
2: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3: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2: 搞什么叉叉？
1: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3: 开车不喝酒。
2: 我没喝。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的主题呢？今天来听到这些歌都跟改变有点关系哦，不管变的是情绪、人生还是感情，我们待会一起来听一下啦。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不管你在路上看到的是有事故啊、有抛锚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啊，小动物在高速公路上面开 party 了、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啊，都可以拨打0800-0000-123-0000-123。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亮起蓝蓝的灯，代表你开到了远光灯，请把它给关掉。那也提醒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注意安全，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那基本上呢应该是全台都断断续续有雨了、那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乱切、那你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跟改变跟变化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苏芮的《谁的温柔改变》。

1993年的歌曲，来自苏芮的歌声，谁的温柔改变。哇，这首歌我好久没听了，真的有时候觉得我在做这个单元的时候，可以让我重新回顾一下那一些被我很久很久放置在那边没有听的歌曲，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就是回忆歌单的用处啊。来到了3:12，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边呢，有大落石啊，占用了双向的车道哦，有够危险的。再重复一次，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再次提醒各位，这两天的雨下得非常夸张哦。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这种土石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都是有几率发生的，而且是高几率啊。没事就不要往山上跑了，改一下行程，改一条路，山区尽量先不要去了，等之后天气稳定了再考虑。有了矿机的报警挂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跟改变变化有关的歌曲，2005年，方瑞儿跟高向鹏的歌声，不管天地变怎样。

刚好现在也要夏天了，来自李心洁的歌声《改变》，这首歌是他2000年《爱像大海》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22，今天听的回忆歌单主题是跟变化有关的这些歌曲，不晓得听一听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想起了些什么事，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变了很多呢。路况消息提醒各位，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是有大落石掉落的，占用了双向的车道，非常危险，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稍早呢，台北市在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说道路坍方，刚刚内湖分局的同仁们跟我们回报了说坍方已经排除掉了，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这首歌也有点年代了，2001年林慧萍的歌声《蜕变》。

林慧萍2001年的歌曲《蜕变》，跟改变有关。如果变的是感情呢？好像就没那么乐见了。今天回一个单收尾的最后一首歌，陈美凤的歌声，1995年的《变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让家己一个安稳的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金银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大家重点的路况消息啊。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大落石，造成了现场的双向车道是阻断不能走的，那公务段已经派员赶往处理当中了，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两天雨下成这样，不要去山上啦，很危险。如果你非得上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十号西行哦，跟正好是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特别检查作业。还有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6线东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哦，有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最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耳边来自

金大俊的歌曲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这首歌放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也代表着待会呢阿金也要离开主持台了，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但是不用担心，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每个礼拜我都会在上面 po 个文哦，跟大家说说最近的近况，聊聊天。那你想要推荐我好听的歌曲，你想要跟我分享，也都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或私讯哦。3:3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000-000-1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Tony Braxton 的 The Little Things。

听到是施文斌的歌声，相车咯，人生的路上哦，应该常常拄着相车咯啊。你会怎么选择呢？哦，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我觉得讲得很好啊。每一个选择都是你当下判断的结果，所以呢，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惋惜，或者说为什么另外一个我没有选呢？你可以想一下，当时你有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任务，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才不会太过于苛责过去的自己啊。好，时间来到3:4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的双向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理，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那都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帮忙。

注意了。有路况报警挂08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芒果酱，我喜欢你。

芒果酱的歌曲，我喜欢你。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小客车抛锚、哦、那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了哦。那不晓得是不是要去后面摆放三角警示板哦？如果不是的话，那是有点危险了、啊。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查看，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哦。可以的话呢，先切到外线车道去。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边开边想睡觉，那里度孤的话呢、哦、请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不要疲劳驾驶。你当硬开呢，其实风险是很高的，而且你看现在 TOO 阿格雷老河整个视线呢不佳啦、哦、那你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会提高，所以这个时候又疲劳驾驶的话呢，真的是危险加

危险了，超级危险了，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时间来到了3:55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刚刚听到我喜欢你，接下来这首歌也跟爱有关系，来自 TZ Back 的爱的多重宇宙送给大家。歌曲过后4:00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那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那有说到驾驶呢是下车的状况，那目前不晓得这个现场的情形如何哦，也不确定驾驶下车是不是为了要摆三角警示板，然后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的话，留意一下里面呢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另外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路段国道10号东向 4.2-5 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二丁西行 11.5-1.7 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作业，台61线双向林口到桃园的边界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星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

0: 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诶，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最近就是常常觉得说，哎，明明就是一个好天气，怎么隔天就又开始下雨了？像是昨天的时候，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吧。我现在住的这个新家那附近，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就害我觉得，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一出门就觉得哇，有点湿湿闷闷热热的，还要淋到这个雨，就觉得啊，好难受啊。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歌声《失眠》。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是失眠的还是刚起床呢？一起来聆听陈芳宇的歌声《失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那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这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情况发生，那驾驶朋友目前有下车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在经过的时候除了要小心慢行以外，也要小心不要发生二次事故咯。再来看到台二线双向在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的，而且占用到了双向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1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是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首先要来跟你讲一讲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6号，那我们有说到嘛，就是比较容易下雨，所以目前整体的雨势还是会有，但是会比今天还要再少一些些，那这个所以它的雨势呢空档会增加，也会比较趋缓，不过各地呢还是会有局部阵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西半部山区还是容易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降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了。再来讲一讲气温方面呢，也是有回温一点哦，台湾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29到33度，低温则是24到26度。再看到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23到27度。

天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千万不要淋到雨，不小心感冒了，那就糟糕咯。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了。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杨乃文的歌声，湿了就不怕下雨。

4:19，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你讲一讲的是新闻消息咯。如果大家有在关心烟害防治法的话，应该知道112年的时候新法就上路了嘛，就是全面禁止了电子烟这些产品，包括了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还有使用。所以说这些新形态的烟草产品，例如加热烟啊，还是需要一些健康的风险评估，不然呢其实都是属于违法的状况哦。而且近期常常会看到说毒驾的发生出现嘛，祸首之一就是我们的丧尸烟弹，它是依托咪纸，那它就是使用电子烟来作为载具。所以说呢，行政院昨天就这几天呢、就有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因应措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就是丧尸烟弹，它从二级毒品改成了一级

毒品制造、运输、贩卖呢，它的刑罚也有相关的改动，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这一些不一样的政策方向。在未来修法将会把这个持有电子烟没入并开罚，同时罚款从2000元到10000元提高咯，变到了3万到10万元。那针对制造输入加入刑罚的处置，目前是会参考新加坡、泰国、澳洲这些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去采罚这些电子烟流窜啊，这一些不一样的刑责，可处以1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另外大家就会想到说，诶，怎么会有人去拿到这个电子烟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都会去透过社群媒体或者是自驾的网站来进行贩售，所以未来也会立法加重平台业者的责任哦，要求主动管理这一些非法内容。目前卫福部已经与数位部建立了 AI 的巡查机制，一旦发现违规的资讯呢，业者就必须立刻下架。所以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吸食毒品了。目前丧尸烟弹呢已经从2级毒品改为1级毒品了，在更未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罚款呢也会再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一定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外也要注意这个相关法规上面的更改咯。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那最近常看到一些这个毒驾的情况发生，自己都看到有一点害怕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平时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不只有自己的车子的状况，也要随时注意好其他车子的路上状况，要确定对方的车好像没有摇摇晃晃的，或者是说有其他不当的行为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有发现，就一定要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以外呢马上通报警方或者是跟警管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也同时注意好别人的状况。接着来聆听到胡凯儿的歌声《烟影》。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有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那我们的驾驶朋友目前是下车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千万不要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咯。台九线南下在 26.7 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再看台二线双向在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原本说是有大落石占用到了双向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4:33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来告诉你的是什么生活小知识吧。不知道大家洗澡的时候有没有跟宇宙一样都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会忍不住唱歌，甚至觉得自己当下的歌声非常美妙，觉得应该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所以没有参加比赛很可惜。但是奇怪的是，一旦离开浴室之后再唱同一首歌，就会突然觉得怎么变难听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为什么浴室能把我们的歌声变得非常好听呢？其实啊，我们的声音会变得好听是因为浴室里面的空间，它会帮我们混音，让我们的歌声变得如此的美妙。那它总共有三个混音点。第一个混音点呢，就是一般房间里面呢会有床单、窗帘、地板，那这些不一样的材质其实都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吸音棉，会把你的声音给吃掉。但是浴室就不一样咯，浴室的墙壁呢通常它都是坚硬的瓷砖啊，或者是光滑的镜子还有玻璃，当你的声波撞到这些硬的表面，它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的来回反射，那这就成为了一个混响的效果，就有点像是 KTV 里面的 echo 或者是专业录音室里面的空间特效，让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有厚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浴室的空间通常都是小小方方正正的嘛，在物理学当中啊，当一个封闭空间的尺寸刚好和某些声音的波长匹配的时候，就会产生共振。一般浴室的空间大小刚好非常擅长放大频率在100到300赫兹之间的声音，这个频率恰好就是男生的

低音以及女声中的中低音这样一个区间，所以你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你的浴室就会帮你的低音加强加厚，让你的声音充满磁性。既然我们的声音在磁砖之间会来回反射嘛，这就意味着当音波传到你耳朵，当声音传到你耳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时间差。当你不小心唱错某一个音啊，或者是你的音准好像偏了稍微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些来回重叠的反射波就会自动帮你把微小的失误给模糊掉。简单来说，就是浴室的空间构造呢，能帮你的耳朵开了美颜系统，帮你把你一些小瑕疵呢全部都去除光光啦。

接着来聆听到凤小岳的歌《浴室里的歌》。那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你讲一讲，诶，其实除了空间特性以外，洗热水澡也可以让我们更想要唱歌。一起来聆听凤小岳的《浴室里的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接着要来跟你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来冲热水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好想唱歌哦。刚刚在跟你讲的就是，浴室里面的空间呢，其实让我们的声音就好像是有 mix 或者是有调过音一样的感受。接着来跟你讲讲热水的环境。其实在洗热水澡的时候啊，也对我们的大脑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哦。当热水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副交感神经它就会被激活，那它被激活的时候就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让你觉得好放松哦。除了大脑里面开始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以外呢，这个时候莲蓬头会传来非常有规律的哗啦啦啦啦的水声，对不对？这也跟我们上次聊到的白噪音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会帮你把你的噪音啊、杂音还有焦虑全部都隔绝在外。在这个令人放松的空间里面，你会觉得很安心，也会很安全。当你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放松的，呼吸是顺畅的，这个时候你发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最动听的。所以唱歌要好听，我们不只要依赖环境，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心情还有人体构造上面一些些的不同而遭到改变。那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希望下一次你在浴室当中快乐唱歌的时候能想起这样一个小知识，到底为什么我们唱歌的时候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会这么的开心，也会这么的好听呢？

4:45，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 6.5 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同样国道5号北上，在 13.3 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的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因为也在进行工程作业，那预计会到6点的时候才会结束咯。

再来是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并遵循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时间呢会到111年10月23号的下午6点钟。再来看到台62线东向在 17.3 到 18.4 公里之间，龙潭堵隧道正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了一个车道，时间会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该路段，那车辆呢建议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杨丞琳的歌声《漂流教室》。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过得非常的快速。那目前呢，天色是有一个要渐渐亮起的状况，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天色还是比较暗的。虽然说好像要慢慢慢慢的亮起来，但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出门在外记得要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记得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同样的，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现在头脑有点昏昏胀胀的，好像眼睛快要闭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去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睡一下，之后起床确定精神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

的车辆会比较担心的是 A 会变得比较多的一个路况，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行驶在路上呢，也要多加留意现在的路况还有各种安全事故，那希望你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抵达目的地咯。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牛大可的歌声，这首是在2025年的歌，我为老友写了一首歌，一起来聆听，接着就来迎接五点钟的到来咯。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在73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机车骑士往南骑的状况发生了，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请您不要撞到它。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持续关注到还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的状况，那目前我们的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情况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它，或者是造成二次事故发生了。台61线北上在 201.3 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加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呢目前是坐在地板上的。台九线北上在 26.7 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工程作业呢，原本封闭了内线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在 6.5 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封闭施工的，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咯。国道五号北上在 13.3 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路段原本封闭了外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了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
1: 我是白冰冰，有点赛车是吗？别闷别着急，快快乐乐回家去。
2: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3: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2: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4: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2: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5: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2: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4: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5:06，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带你看一看6月6号今天呢，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咯。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世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的今天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第一站，让我们来到1946年。不知道大家对于篮球有没有兴趣？在1940年代中期呢，北美的篮球运动虽然流行，但是球队的分布零散，赛程安排还有裁判的标准完全都没有统一，这也导致这项运动难以规模化，没有办法对接一个大规模的商业赞助以及广播转播的需求。而11支球队的投资人，他在1946年的6月6号聚集在了纽约，正式签署协议，成立了 BAA。 那什么是 BAA？ 它就是 NBA 的前身。那他们的这样一个成立呢，也让硬体以及规则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说法。联盟这个 BAA 联盟强制规定了标准化的球场长宽尺寸，以及建立了一套可以追踪的财务薪资与选秀系统。在后续几年呢，引入了精确到秒的24秒进攻计时器，解决了球赛节奏缓慢的问题。第二站要来到1984年的6月6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俄罗斯方块呢？就是那个一格一格的，然后它会下降，你要让它维持一整排之后它就会消除的俄罗斯方块。那它其实是由前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他在科学院从事人事智慧还有语音识别的研究。这一款游戏，它在一个有限的硬体运算环境下面，将传统的几何拼图游戏转为动态的数位挑战。而在1984年的6月6号，它就发布了风靡全球的俄罗斯方块，由四个方块组成的七种几何骨牌，搭配一填满就能消除的刚刚说的这样一个规则，以及不断增加的模拟重力加速度。这一套系统放弃了多余的图形包装，靠着底层的几何逻辑进行游戏，让俄罗斯方块成为了数位历史上跨平台相容性最高的一个系统，也证明了在数位研究的发展当中啊，只要底层逻辑足够稳定稳固的话，最简单的一个组件也能演化出最持久的系统生命力。

五点十分，聆听到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之后再来跟你讲6月6号的其他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聆听动力火车的歌声。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5:15，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当中，继续跟你说6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接着来到1933年，我们现在 OTT 平台很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电影或者是不一样的影视。但是在于过去呢，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电影的。传统的电影院呢，它其实是会受到室内的空间还有固定座椅的限制。但是在1930年代面临着停车困难还有空气不流通的问题哦。因此在1933年的6月6号，全球第一家汽车电影院在美国新泽西州正式开幕了。工程师利用高功率的户外放映机解决了远距离成像的问题，而且强制执行了一套观众只需要将汽车收音机调到特定频率，就可以让私人车载的音响系统跟荧幕的画面精准对接。这样的方法重塑了城市的夜间物流还有一个消费场景，打破了建筑物的实体限制，让娱乐空间从室内扩展到了停车广场。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要来介绍的是1952年6月6号出生的工业

业大师，他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汽车设计师之一，法兰克·史蒂芬森。史蒂芬森主导过现代的 Mini Cooper 的重生，他与其他设计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拒绝任何纯粹的艺术联想。他认为说，汽车的外壳不只是个装饰品，而是应对流体力学的功能组件。所以在执行迈拉伦 P1 超级跑车开发的同时呢，他运用了大量的逆向工程仿生学，研究其余的皮下组织、猎豹的肌肉纹理，甚至是水生生物的流体外形。他将这些自然界的物理结构转化成车身表面各种功能性的设备。而史蒂芬森在接受《顶尖工业》杂志专访的时候，就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句话：大自然已经花费了几百万年来去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而我的工作就是去看、去听，然后精准地将它们翻译成工业语言。

5:18，今天就带着大家阅读星球到大世纪到这边啦。希望今天6月6号，你有对于6月6号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喽。

接着来聆听到雷可弗雷斯合唱团的歌声《公路人生》。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汽车总动员》的它当中的一首歌曲，1900年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台一线南下在 7.7 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垃圾桶掉落，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哦。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 201.3 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正坐在地板上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1号，首先是在南下高科出口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 86.4-86.6 公里之间，因是路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您减速慢行咯。接着要来聆听的歌声是一种心情的可以抽烟的电影院，一起来聆听。

0: 阿嬷，你买车哦？
1: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0: 哇，酷哦！阿嬷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哈！
0: 阿嬷载我开上马路最快乐。
1: 没事啦。
0: 阿嬷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1: 喂！
0: 我阿嬷真小气，不载我。
1: 不是啦。
2: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0: 哦，是这样啊。阿妈有了电动轮椅真方便。
1: 嘿呀，
0: 必须遵守行人规定才安全。
1: 对哦，
0: 我阿妈原来还是很爱我。
1: 嘿啦
2: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骑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0: 时空通道一开启，目标漫文化，
1: 二次元宇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二次元宇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

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呢，目前是有起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咯。

同样有浓雾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减速慢行哦。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

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塑胶桶掉落的，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也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5:37，在聆听今天的二次元宇宙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

5:41进入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你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场荒谬的闹剧，你想逃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出口？如果你的答案是有，那今天这一部动画作品你一定会感同身受。今天我们

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两年网络上非常红，简称 TADC 的美国独立动画《神奇数字马戏团》。故事的开头是女主角戴上了一个神秘的 VR 眼镜，一睁开眼就被困在一个色彩缤纷、长得像90年代老电脑 3D 游戏的数位马戏团里。她不但找不到任何登出键，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名字都想不起来，可是里面却有许多人跟她困在同样的处境，而马戏团当中就有一个游戏主持人。这个游戏主持人的名字叫做凯恩，是一个头部只有大眼珠和一排假牙的人形生物。他看起来很疯狂，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类似典狱长一样的存在。他给女主角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帕姆尼。凯恩每天都会举办各种无厘头的马戏团冒险，名义上是让大家开心，但实际上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不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出口，又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呢？我们来聆听高慧君的歌声，笑不出来。

来自詹雨绮的歌声《抽象化》。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回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凯恩嘛，那接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诶，其实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还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人。刚说到了帕姆尼，还有贾克斯、雅加塔，

安哥以及金哥还有主播。那他们这一部剧当中呢，最可怕的设定就是当被困在这里的人精神崩坏或者是彻底绝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抽象化，变成一团没有理智只会破坏的黑色眼球怪物。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角色嘛，那网络上的大家都会猜测他们会带着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疾病在身上，就像是有人会猜测说，诶，贾克斯好喜欢去捉弄别人哦，可能就是在隐喻反社会人格，用冷漠或者是捉弄他人作为自我防御的机制或者是一个麻木的出口。那跟贾克斯完全相反的就是雅加塔的讨好型人格。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认为自己在这些角色当中，诶，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说这个作品它其实将每个角色的情绪啊，还有他的人物性格细节刻画得非常的完整。而在凯恩的冒险中，有时候带出来的不仅是这个剧情的推进，我觉得更像是大家对于角色的深刻了解吧。他把每一个角色他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都把它更完整的写出来，透过一场又一场的凯恩的冒险。那第一集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姆尼一直在寻找出口，结果最后到了某个小房间才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出口。而到了第八集又串回到了出口处拥有的东西，那它每个剧情都是环环相扣的。最近呢也经过了这个网友们的努力，第九集用了电影版来去呈现，如果宇航员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戏院啊剧院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部作品。今天二次元宇宙就分享到这边啦，这一次跟大家讲一讲的是这个神奇数字马戏团，希望你对于神奇数字马戏团这颗正在发光发亮的小星星有更多的认识咯。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4，准备要进入6点钟啦。那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声《马戏团运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整个都亮起来，太阳公公都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提醒您的就是，诶，现在也是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千万要记得就是先让行人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哦，不要造成任何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一起来聆听明先生的这首《马戏团运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9，那也接近30秒，所以我们也剩30秒的时间之后呢，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或者是你有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的话，要记得把雨具带在身上，千万不要淋到雨、感冒或者是着凉了。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1号双向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

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哦，细直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目前也是有起浓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

排除了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原本中兴桥往三重的地方呢是有在进行这个抢修作业的，那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1: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0: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 要待转哦。
0: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要罚钱哦。
0: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2: 哦，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近期是一个大学的毕业季嘛，暑假也即将到来了。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带自己的家人去参加这个学生们或者是说自己弟弟妹妹们的一个毕业典礼呢？今天我就要来回文化大学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了，所以我们六点到七点钟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毕业相关的歌曲，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毕业典礼上面就是有可能会听到这一些歌曲。那今天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感觉每一次毕业的时候或者是去唱 KTV 的时候都常常听到五月天干杯的这一首歌，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歌声吧。

0: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干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目前国五全线是顺畅的，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指定以及平林路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南港到平林路段天后比较不佳，出了雪隧之后，头城到苏澳则是天气晴朗的。另外，明天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
0: 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好离灾。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抛锚车事故的。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目前一控已经开启了。最后是台九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最后要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您减速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有一个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还是要马上让您知道，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原本说是高科前是有外路间有抛锚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系统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再来，我们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告诉你165大炸仪表板的相关消息吧。来看一看，在6月4号星期四的时候，总共有42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亿9187.2万元，相较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的5月28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440件，财损金额则是2亿2523.1万元，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有减少的哦，而且我们的财损金额也是有变少的，就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好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钱钱啦。再看看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检警诈骗，受理数20件，财损金额来到5028.9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2986.2万元。第三名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是27件，但财损金额来到了76.2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9件，财损金额来到8380.1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992.5万元。今天的诈骗案例呢，就是标题叫做慎选网络交友平台，小心人财两空。我们的主角小片，他在脸书上滑到一则交友贴文，想说自己也单身很久了，没认识几个异性，生活实在有点无聊，就顺手点进去这个贴文连结，想说试试看也没有关系嘛。

后连结就导向了一个 Telegram 上面，他在 Telegram 上面就加了一个昵称叫做安安的女性。这位安安呢很热情的告诉小片说，要认识女生就需要先缴数千元的配对金额加入会员。那小片没有多想嘛，想说诶，金额也不大，那就照着指示汇款了。汇款之后，安安就传来了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资讯，还有一个 One Night 的网站连结，只要申请账号就可以认识自己尬意的漂亮异性哦。看着网站名称还有首页暂时被锁起来的花名册，不由得让小片心猿意马，就想要赶紧的注册账号啊。谁知道专员又告诉小片说，必须在指定的抖内任务下面抖内才能正式开通，而且他强调任务完成不但可以全额返还，还能获得 15% 的回馈金额。现在只差临门一脚了，真的很让人心痒难耐，所以小片就赶紧依照指示汇款抖内，过程中不断因为操作错误啊，多次的补缴了开通费，甚至还购买了点数卡提供给对方认证。当小片回过头来的时候，就发现诶，已经砸了40多万元进去了。当小片正式的会员权限以及回馈勋正在做询问的时候，对方就汇回了10000多元之后，就说承诺会帮忙申请退款，之后就再也无消无息。最后呢，小片就散尽家财，去连个异性都没有看到，只能黯淡的向警方报案受骗。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第一个就是以交友的名义，在社群媒体上面好友互相追踪，再以小额配对费用低门槛的测试来使这个被害人上钩，来去确认你上钩的机会多少呢？第二个就是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为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任务，并允诺说诶，参与还会分红。第三个就是扬称错误操作，要求你要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钱包。那要怎么避免这些事情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报好你知。第一个就是交友软体上面的网友呢，要慎选正规的平台。第二个，标榜任务返利都是吸金话术，小额返利通常只是诱饵，目的是让你持续加码。第三个就是一直要求你要补缴费用才能认识异性或者是领钱的话术，多半都是诈骗手法，千万不要被骗了。最后就是陌生不熟悉的平台还有连结，不要登入，更不要储值或是买点数卡。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守护住自己的钱包。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风筝。那在前几年，前好几年啊，在2012年的时候出版的歌曲，但还是令人很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唱着这一首歌，由十五所高中同学的大合唱《风筝》，一起让我们来聆听吧。

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7，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

路段呢，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把你的雾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3.6 公里八堵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掉落雾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在 344.2 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原本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1线北上在 201.3 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 201.3 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的这个情况排除了嘛。那接着要来看到的是台9线北上在 26.7 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6:39来聆听告五人的歌声，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线的国内，松山机场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早上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伯荣，拜拜。

来自831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6:55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万事大吉》，也是我本身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出的这样一个歌曲。那希望不管是从今天以后的听众朋友们，你的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们是要毕业了，还是说你自己要从某个工作岗位上面毕业了呢，都祝福你们以后的路上都能够万事大吉，顺顺利利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好。今天宇宙就陪你到这边啦，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最后一首歌，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送给永远都是吉祥如意顺利的你们。

再去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92.4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要请您小心慢行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7.7 公里新庄前。

险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大塑胶桶掉落，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它咯。台61线南下在 145.8 公里，过山干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抛锚车事故，要请您多加留心。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

0: 前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的日期呢，来到了6月6号诶，哇，已经不知不觉来到6月份了，天气也是已经越来越热，然后也开始会有这种一直下雨的天气了。大家如果说正在开车的话呢，下雨天已经一定呢要更加的小心注意哦。

那么我自己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六月，毕竟六月呢是有端午节，又可以放假了。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端午节呢，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然后还可以放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哦。

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宇宙跟我交班的时候，有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更加的小心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管制范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 192.4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南下 145.8 公里过山前的外侧路间呢，有抛锚的车子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还有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台一线南下在 7.7 公里新庄前的外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的巷口呢，有红绿灯不亮的情形哦，那么其中一盏号志灯有被撞毁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抢紧哦，而且绝对要会记下安全带，千万不能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前阵子还蛮红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呢？这句话呢，是来自岸见一郎的《被讨厌的勇气》。这句话是：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那么它是来自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哦。这本书前阵子还蛮红的，网络上还蛮多人在讨论。那么它的内容呢，是一位哲学家还有一位年轻人的对话。它是把阿德勒心理学的精华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么这个阿德勒心理学呢，它其实是跟弗洛伊德还有荣格并列为心理学的三大巨头哦。那么阿德勒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的派别，也是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在探讨说人类呢要如何变得勇敢，来去变得幸福的这种哲学哦。如果说你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分享给大家。那么回到这句，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就能变得比较安心，然后会被大家喜欢。但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期待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终点的。你满足了一个人，他的下一个期待又会出现，而且那个期待值还会越来越高，你必须更努力的才能再次完成别人的期待哦。

所以呢，这句话也不是要我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他只是要提醒我们，如果你连自己都辜负了，再怎么配合别人也不会真的感到快乐哦。所以呢，你可以尊重别人，但不需要把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交出去哦。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人生的幸福呢，是完全取自于你自己的。所以呢，或许你自己现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但至少你愿意为自己跨出一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所以呢，我们都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满足里面，好好的为自己努力，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就好咯。

那么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每次做早安信箱这个单元都会觉得非常的正能量，有时候也会鼓励到自己，所以呢希望这个单元也可以好好的鼓励到大家。那么六月份除了是快乐的端午节以外呢，也是我们比较感伤有点小难过的季节，的月份哦。毕竟六月份是一个毕业的时间，相信很多人都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上周下周是毕业典礼吧。像是刚刚下班的宇宙是今天毕业的，也是祝他毕业快乐。所以呢也希望刚刚的早安信箱有鼓励到即将毕业的大家，也是呢今天的歌曲会主题跟毕业比较有关系一点点，可能就是跟时光啊这种比较有关联，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毕业氛围。毕竟我自己本人也是已经毕业了，所以只能靠这种感受别人的毕业来体验一下哦。好的，那么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还有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如果说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郡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呢，会进行沟盖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

还有呢，今天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哦，随时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7:30到下午的2点钟哦。那么早上7:30到早上9点钟会进行管制的路段是在五股往北街的重新路到新德路，邀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那么时间是早上的7:30到9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Colo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像今天的话的低气压是逐渐在远离了，所以整体的降雨也变得趋缓，空档增加，大多地区都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降雨的天气。但是要注意是午后还是有对流的发展，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仍然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而到明天呢，这个礼拜日水汽又会再增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大多还是多云，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那留意这今明两天呢，大概整个降雨是比较趋缓一些，不过水汽都还是比较多，天气不稳定，主要降雨时段会比较偏向是午后，而且对流还是比较旺盛，所以下午出门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的话，大致是回温一些些，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是29到33度左右，没下雨时感受还是偏闷热。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拜拜。

那么好，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在板桥二

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在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北市在信义路还有市府路口的地方，东北角的路段有路面上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是在东北角这边路面上有坑洞的情形。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中顺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6月10号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还有呢，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施工时间是持续到9月3号哦。

0: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哦，下雨天开车大家一定要更加小心，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赶快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离三。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

这首来自丁佩君的《全新的开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5线南下7.6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以及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信义路以及市府路的路口呢，东北角的地方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时间7:57，马上58分了。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吴宇璇的《放心去》。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台八线在64公里有树木倒塌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5线南下在7.6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177公里鹿港的路段呢，桥下的道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10点。同样是在台61线呢，北上137公里到135.8公里，在扶助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5点。还有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的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二十